肥，闪耀无限活力的幸福之城。现在与您同步的是 FM 八八点一，合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让思想新鲜发声。

0: 起来关注天气情况。今天白天阴天，中南部有阵雨，西北风三级，最高温度三十度。今天夜里阴天，有小到中等阵雨或雷雨，西北风三级，雷雨是中风七级，最低温度24度。预计19号阴天，有小到中等阵雨或雷雨，南部中到大雨。
1: 孤举者难起，重行者易屈。2025年11月1日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韩国庆州出席亚太经合组织第32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第二阶段会议，并发表题为《共同开创可持续的美好明天》的重要讲话，引用了清代思想家魏源《莫孤至篇八》中的这句经典：“孤举者难起”，通过举重物意象隐喻个体力量的局限性，一个人独自举起重物很困难，重行者易屈，则是说明众人协调步伐，可使行进速度突破个体极限。《莫孤》这部著作分为学篇、志篇两卷，其中志篇八聚焦社会治理命题，典籍命名莫孤，取自砚台与竹简组合意象，暗含著述立说的文化象征。习近平表示，中方愿同各方一道，坚持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发展理念，携手构建亚太共同体。孤举者难起，重行者易屈。学习习近平用典艺术，感受传统文化魅力。

0: 京时间九点整。
1: 路的长度有远有近，灯的光束有远有近，心的距离有远有近。远光灯将心的距离隔远，会车时让我们关掉远光灯，拉近心的距离。
0: 用思想触发灵感，用声音激活未来。这里是合肥，闪耀无限活力的幸福之城。现在与您。

人有不同心情，天气有不同表情。北京时间9:01，欢迎和小乔一起关注这个时间段的天气情况。那么今天白天呢，合肥阴天转小雨，温度较昨天相比呢略有降低，最高气温30度，最低气温24度。总体来说，今天是一个比较凉爽的天气。预计到了周日，合肥依然有小雨、小雨转阴的天气，温度呢在24到28度之间。那这个周末呢，应该是一个比较凉爽舒适的周末。

行之苟有恒，九九自芬芳。2025年10月13日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国家会议中心出席全球妇女峰会开幕式，并发表了题为《弘扬北京市妇会精神，加速妇女全面发展新进程》的主旨讲话，引用了东汉书法家、文学家崔瑗的座右铭，意思是若能持之以恒地践行正道，久而久之自会散发出品德的馨香，是中国传统文化中关于恒心与品格的经典表述。座右铭是崔瑗所作铭文，全文共20句，100字，抒发了作者为人处事的基本态度和基本立场，其中每2句构成一个意思，而且这2句的意思往往又是相反、相对，甚至相矛盾的。作者正是通过这种对立矛盾，突出了主观选择的价值和意义，反映了当时较为普遍的价值观念。习近平表示，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让我们传承和弘扬北京市妇会精神，朝着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目标，加速妇女全面发展新进程，共同创造人类更加美好的未来。行之苟有恒，九九自芬芳。学习习近平用典艺术，感受传统文化魅力。

大家好，我是柳溪，欢迎和我一起正音。曼妙，轻歌曼舞的曼，加上草字头，我们今天来说说这个字。它有三种读音，分别是满、曼和万。下面分别说说。一，万，意思是蔓生植物的茎，细长不能直立，比如瓜腕儿、扁豆爬腕儿了。藤蔓指一类根生长在土壤中，茎干质地柔韧，易于弯曲的木本或是草本攀援植物。第二，蔓含义跟蔓相同，多用于合成词，比如蔓草、蔓生植物，形容像蔓草一样向周围延伸扩展，叫蔓延。第三，蔓，也就是蔓茎，也叫无茎，草本植物，块根肉质，可以做蔬菜，适合炖煮煲汤或是制作馅料，也常被腌制成咸菜，比如大头菜，因为淀粉含量高，也可以作为主食补充。请大家记住两点：一，藤蔓、瓜腕、爬腕的蔓不能读成蔓；第二，

对于世界有多少好奇，对于未知你有多少想象。此刻让声音突破思维的局限，纷繁世界由我浓缩呈现，花样生活，感知气象万千。 FM88.1 合肥综合广播，让思想新鲜发声。

对于世界你有多少好奇，对于未知你有多少想象。此刻让声音突破思维的局限，纷繁世界由我浓缩呈现，花样生活，感知气象万千。 FM88.1 合肥综合广播，让思想新鲜发声。

活未来。这里是合肥，闪耀无限活力的幸福之城。现在与您同步的是 FM 八八点一，合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让思想新鲜发声。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这句名言是2013年5月4日，习近平总书记同各界优秀青年代表座谈，谈到在实现中国梦的生动实践中放飞青春梦想时引用的。习总书记说，广大青年一定要创新创造，创新是民族进步的灵魂，是一个国家兴旺发达的不竭源泉，也是中华民族最深沉的民族禀赋。正所谓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生活从不眷顾因循守旧满足现状者，从不等待不思进取坐享其成者，而是将更多的机遇留给善于和勇于创新的人们。这句话是商朝开国君主商汤刻在澡盆上的铭文，意思是如果能每天除旧更新，就要天天除旧更新，不断的更新再更新。商汤在位期间，为了避免自己重蹈夏朝末代君主夏桀的覆辙，就把一些重要的警示语刻在日常所用之物上，以便时时给自己警戒。他认为洗澡过后除去了身上的污垢，我们都会有焕然一新的感觉，而精神上的洗礼革新也要像洗澡那样经常扫去污垢，这样才能保持洁净和新生。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三次考察安徽，亲临合肥，目光始终聚焦科技创新。2016年4月，他走进中国科技大学，中科大先进技术研究院，要求把创新作为最大政策，奋起直追，迎头赶上。2020年8月，他参观安徽创新馆，指出实现跨越式发展，关键靠创新。2024年10月，他来到合肥滨湖科学城，强调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科学技术要打头阵，科技创新是必由之路。科技创新是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关键命题，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正处于爬坡过坎、全面推进的关键历史时期，唯有持续提升原始创新力，加强原创性、颠覆性科技创新，打好关键核心技术攻坚战，才能不断增强我国科技竞争力和引导力，从而赢得更多战略主动，掌握更多发展主动。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学习习近平用典艺术，感受传统文化魅力。

对于世界你有多少好奇，对于未知你有多少想象。此刻让声音突破思维的局限，纷繁世界由我浓缩呈现，花样生活，感知气象万千。 FM88.1 合肥综合广播，让思想新鲜发声。

京时间12点整。生命不是比赛，无论是快是慢，时间都一样在减少。与其用快的速度疲惫地向终点奔去，不如以慢的脚步适时地欣赏沿途的风景，从容面对世界。请换一种方式慢生活，用思想触发灵感，用声音激活未来。这里是合肥，闪耀无限活力的幸福之城。现在与您同步的是 FM88.1 合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让思想新鲜发声。

0: 人有不同心情，天气有不同表情。北京时间12:01，欢迎和我一起来关注一下合肥的天气情况。那么今天白天呢，合肥阴天转小雨，温度在24到30度之间。预计到了明天，也就是周日，合肥小雨转阴，温度在24到28度之间。
1: 新闻时效，热点关注，舆论价值，覆盖信息全景跨度，引领新闻权威深度。合肥新闻，
2: 听众朋友，大家好，今天是2026年7月18号，星期六，农历6月初5，欢迎收听合肥新闻。在今天的节目中，您将听到：
3: 党旗飘扬映初心，筑牢红色堡垒，以高质量党建引领高质量发展。市政府召开第119次常务会议，市人大常委会开展体育一法一办法一条例执法检查。第3届长三角国家技术创新中心创新创业大赛机器人与智能制造领域高端装备与智能制造赛道决赛在合肥举行。高考录取通知书投递工作正式启动，错峰作业机械上岗，城管部门启动高温作业应急预案。
2: 本次合肥新闻节目监制吴小健，编辑周盼静，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4: 党旗飘扬映初心，
3: 本台记者刘慧、王忠报道。近年来，长丰县党建工作紧扣高质量发展主线，在非公企业、新就业群体、机关单位及基层乡镇等多个领域全面发力，通过标准化建设融合赋能与治理创新，将组织优势转化为经济社会的高质量发展新动能。上午时分，在长丰双峰

0: 凤京开区丰宁社区翡翠公馆小区的网格党群服务站里，一群放了暑假的孩子在志愿者的陪伴下画画做手工。另一边，辖区卫生机构的医护人员义务给小区居民量血压，并科普一些夏季的健康知识。在他们的旁边，几位外卖小哥则是刚刚送完单，来这里喝口水歇歇脚。据了解，这个党群服务站于2022年投入使用，根据老中青少各年龄段的需求，设置了城市会客厅、便民服务中心等及多功能于一体的一站式党群服务综合平台，是群众家门口最接地气的服务阵地。把党群服务站建在小区，是党建工作阵地前移的最好体现。翡翠公馆小区党支部成立于2022年，支部党员从最初的6名稳步壮大至17名，支部牵头深化了党组织加业委会加物业服务企业三位一体治理机制，搭建我们的圆桌会常态化协商平台，围绕停车管理、设施更新、环境提升等群众关心的事项，牵头开展协商议事43场次，推动落实公共事项56件，协调邻里纠纷32起。翡翠公馆小区党支部书记赵卫仪介绍，小区建立了群众点单、支部下单、党员接单三单制服务闭环，居民诉求平均响应时间从4小时压缩到1小时以内，服务办结效率提升到 80% 以上。
1: 党旗飘扬映初心。
2: 本台记者刘慧、王忠报道。组织领航不仅赋能在基层善治上，更为非公企业的高质量发展保驾护航。陈兰是康诺生物制药股份有限公司研发中心分子生物部主任，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博士，同时也是一名中共党员。他先后参与了辅酶 A 项目、重组胶原蛋白项目等多个合成生物项目的工艺研发。康诺生物是国家高新技术企业、国家级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在合成生物领域有着深厚的积累。驱动企业破浪前行的，除了尖端科技，还有一个坚强的红色引擎——公司党支部。2021年6月，党支部正式成立，现有19名党员，形成了一支高学历、专业化、年轻化的先锋梯队。依托心智领航、制造健康党建品牌，康诺生物将红色动能注入企业发展全过程。目前，企业持有158个药品批准文号、70项发明专利，先后承担多项科技部、省市级重点研发项目，并荣获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二等奖、长三角生物医药创新领航 TOP20 等荣誉。今年，康诺生物党支部和翡翠公馆小区党支部获评了合肥市先进基层党组织称号。和他们一样，长丰县在各个领域都着力将组织优势转化为发展盛事，尤其在产业一线筑牢红色引擎，通过搭建技能提升创新实践平台，推动党建工作与人才引育、技术攻关深度融合，让党员成为发展心智生产力的排头兵。同时，以共富圈建设为抓手，通过建立村社直连机制、举办兴丰市集等举措，推动党建链与产业链、人才链、资金链紧密衔接。在优化基层治理上，全面建强小区网格党支部战斗堡垒，通过党群阵地无柜台化改造、建设嵌入式服务站等微更新手段，大幅缩短服务半径，绘就共建共治共享的幸福画卷。
0: 7月16号下午，市长张全主持召开市政府第119次常务会议，研究部署经济运行工作，审议合肥市12345热线质效提升十项措施、合肥市推进好房子建设行动方案、部署安排迎风度夏电力保供等工作。会议指出，今年以来，全市上下深入贯彻省委省政府部署要求，经济运行稳中有进、进中向好，做好下半年经济工作，要统筹好集期与长远，锚定全年目标，强化经济监测服务，主动承接国家及省级规划政策，更好融入全国全省大局，要统筹好断长与补短，巩固增强工业服务业等增长支撑，加快实施大消费行动，着力补齐经济运行短板弱项，要统筹好存量与增量，抓好存量项目落地服务，谋划招引更多增量项目，要统筹好发展与安全，抓实抓细安全生产和防汛抗旱工作，确保社会大局和谐稳定。会议强调，12345热线是党委政府联系服务群众的连心桥、暖心线，要精准分析规律性问题，深入推进一类式集成整治，加强人工智能技术应用，做好群众诉求实质性闭环办理， 推动热线服务效能实现更大突破。

会议指出，加快建设安全舒适绿色智慧的好房子，是践行人民城市理念的具体行动。要聚焦好标准、好设计、好材料、好建造、好运维五好要求，突出合肥科创特色，注重产城一体开发，努力打造更多群众满意的好房子。会议强调，迎峰度夏电力保供进入关键阶段，要准确摸排用电负荷底数，深入开展电力领域隐患排查整

0: 与包河区政府及相关部门情况汇报，开展座谈交流。执法检查组对包河区群众体育、学校体育等工作给予充分肯定，并强调要切实提高政治站位，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体育的重要论述，以实施体育一法一办法一条例为抓手，在法治轨道上加快体育强势建设。要强化法律责任落实，聚焦全民健身服务供给、学校体育工作、体育产业发展、场地设施建设等关键环节，强化部门联动，完善工作机制，形成依法履职、齐抓共管的工作格局。要践行人民城市理念，大力发展以人民为中心的体育事业，构建更高水平的全民健身公共服务体系，更好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多层次多样化体育需求，不断增强群众获得感、幸福感。
1: 7月15号，第三届长三角国家技术创新中心创新创业大赛机器人与智能制造领域高端装备与智能制造赛道决赛在合肥举行。22支硬科技创业团队携前沿项目登台路演，覆盖先进制造、精密仪器与机械、激光与光电、动力与传动、数字孪生与工业 AI 等前沿方向，集中展现这一领域的创新成果。这场对决既是技术与智慧的比拼，更是产业思想相互启迪的宝贵契机。经过激烈角逐，全普段白光激光科研仪器研制与产业化发展，激光止血、金属线、3D 打印等6个项目获得金奖，一体化电液制驱系统研发及产业化，格力液柱驱动式特种介质传送泵等13个项目获得优胜奖。此次大赛不仅是选拔平台，更是产业孵化的起点。长三角国家技术创新中心机器人与智能制造事业部主任王小安表示，依托国创中心的创新机制，大赛旨在挖掘契合区域产业发展需求的早期优质项目。如何推动前沿技术跨越死亡谷？如何从实验室迈向产业一线？长三角国家技术创新中心创新创业大赛正是这样一条直达资源的快车道。从2024年起，该中心已成功举办两届大赛，通过以赛代评的创新模式，挖掘出了一批具有原创性、前瞻性的创新项目。本届大赛聚焦人工智能与通讯、集成电路与微纳制造等六大产业领域共17条前沿赛道，为优质项目提供全链条赋能。优胜团队不仅有机会获得最高3000万元的波投结合项目经费支持，还能享受技术验证、产业对接、团队成长等全方位服务。据了解，本场机器人与智能制造领域高端装备与智能制造赛道决赛选拔出的一批优秀项目将参加于8月在南京举行的总决赛。
0: 近日，随着安徽国源信托有限责任公司与委托人成功领取不动产登记证明，合肥市不动产登记中心顺利办结安徽省首笔不动产信托预告登记业务。此举标志着全市不动产信托登记试点工作正式落地，填补了空白。当前，全国不动产信托财产登记试点正在持续扩围。作为衔接不动产资源与信托金融的重要制度创新，不动产信托财产登记是委托人将不动产如房产、土地作为信托财产时，由法定登记机构对财产转移及信托内容进行登记，以明确权属，实现风险隔离的法律程序。其核心目的是夯实信托财产独立性，通过登记公示破解传统信托合同约定有效对外公示不足的行业痛点，真正实现财产风险隔离，有助于满足居民养老保障、代际财富传承以及企业资产盘活等普惠场景的应用新需求。2026年5月，合肥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等多部门联合出台专项政策，在中部省份率先搭建不动产信托登记制度框架。本次通过打通不动产与信托融合的关键环节，信托财产的功能发挥和独立性得到有效保障，既大幅降低不动产信托交易成本，进一步丰富了不动产登记加金融服务应用场景，也为财富传承、养老保障提供合规可靠的制度渠道，还为企业盘活存量资产、拓宽融资渠道等搭建全新平台。
2: 新闻传递，权威关注，服务城市，立足民生。您正在收听的是合肥新闻。合肥新闻。
1: 继续播报新闻。7月16号， 合力 G3 红金龙系列12-18吨重装锂电叉车全球首发仪式在合肥举行，标志着合力在重载锂电领域实现了核心技术自主可控。

0: 与品质跃升，宣告重在搬运领域迈入锂电新时代。本次发布的 G3 黄金龙系列是合理深耕重载赛道的时代答卷。该系列专为港口、钢厂等高强度工况场景设计，凭借自主研发的高性能锂电三电系统，一举打破传统燃油叉车高排放、高能耗与锂电产品动力不足、续航焦虑的两难困局，以澎湃动力与超长续航能力夯实现代化产业体系的关键装备基础。作为特邀新品力量见证官，举重奥运冠军石智勇、李发斌登车试驾。接下来合力将继续以技术积淀推动重载智能解决方案迭代升级，携手全球客户与合作伙伴，让理想之光照亮重载搬运新征程，共同推动中国工业车辆行业高质量发展。
1: 2026年普通高校招生录取工作有序推进，合肥市高考录取通知书寄递服务全面启动，第一波录取通知书已陆续运抵市内各邮政网点，目前投递工作正全线有序开展。记者昨天从中国邮政合肥市分公司了解到，今年全市录取通知书投递总量预计8万至8.5万份，较去年的7.5万份投递量有所增长。7月下旬至8月上旬将迎来整体投递高峰，考生与家长请提前做好收件准备。记者实地走访中国邮政合肥市分公司亳州路揽投部了解到，今年录取通知书设置3个固定投递时段，分别为8点、14点半、16点半。投递人员出车前，依托中邮揽投 APP 预约功能，主动联系考生或代收人员，提醒收件人事先备好身份证与准考证，避免投递空跑。坚持当频进口、当频投递，所有通知书均上门当面交付考生本人或指定代收人，严禁投放快递柜、出现虚假投递等违规操作。中国邮政合肥市分公司亳州路揽投部负责人王磊告诉记者，在分拣处置环节，所有录取通知书逐件扫描登记，单独封装，拴挂专属标识代牌，全程与普通快件分区存放运输。在上门签收环节，快递员会使用 PDA 的 NFC 识别功能采集身份信息，登记签收时间，并对签收联拍照上传存档。考生本人签收需携带身份证与准考证原件，委托代收则需同时出示考生证件及代收人有效身份证件。他表示，若出现地址不详、联系不上收件人等投递难题，邮政不会直接退回通知书，将及时对接高校协商处置，所有沟通记录统一归档留存，最大限度保障考生顺利收件。邮政部门提醒，考生可凭准考证号通过 EMS 中国邮政速递物流微信公众号、微信小程序、支付宝小程序查询通知书物流进度，也可拨打11183全国邮政客服热线咨询快件动态。合肥市邮政管理局特别提醒，投递高峰期请考生及家长保持手机通讯畅通，提前整理好身份证、准考证等证件，若在通知书投递签收环节遇到问题，可拨打合肥邮政服务监督电话0551-6530-0758咨询反馈。
0: 7月16号，合肥市城管部门通过启动高温作业应急预案，推行错峰作业加机械替人加驿站纳凉等系列举措，在保障城市环境卫生质量的同时，全力守护一线环卫工人身心健康。上午9点，地表温度已达40度，往常这个点本该是环卫工挥汗如雨的时候，但是在徽州大道、包河大道上，记者却几乎看不到人工清扫的身影，取而代之的是穿梭作业的洗扫车和洒水车。面对持续酷热天气，合肥市城管部门启动高温作业应急预案，打出了一套错峰上岗、机械替人、应急兜底的组合拳，既给城市降温，更给一线环卫工人解暑。记者从多个基层城管部门了解到，目前各区推行梯度作业模式，日最高气温在35到37度之间时，暂停当日10点到16点高温高峰时段全部户外人工清扫保洁作业，日最高气温处于37到40度区间时，确保环卫工人当日户外作业累计时长不超过6小时。日最高气温突破40度时，全面停止当日所有户外环卫人工作业。高温时段人工撤了，路面突发状况谁来管？包括环卫组建13支路面应急机动队伍，全天候开着巡查车辆穿梭在大街小巷。应急队员刘佳恩告诉记者，哪边有情况，对讲机一喊，10分钟内到位。这种模式既避免了环卫工人固定路段长时间暴晒，又填补了人工停止时段的保洁盲区。鲁阳区推行机械化作业加应急小组巡查作业模式，实现高温天气下保洁标准不降，管护力度不减。 目前该区累计投入湿扫车、洒水车

0: 等机械化作业设备80多台。在保障作业安全的同时，各区将防暑降温服务落到实处。鲁阳区城管中心联合市场化公司为环卫工人发放防晒帽、十滴水、风油精等清凉礼包。沿街环卫驿站党群服务中心爱心商家全部开放纳凉服务。高新区天湖路工会幸福驿站日均接待环卫、园林等户外从业者约200人次，还邀请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医护人员每周免费为环卫工人测量血压，提供健康咨询。包河区明确规定，环卫工人高温津贴按月足额发放，防暑药品提前发放，饮用水每日发放。环卫部门特别强调，将对福利和补贴发放情况进行持续暗访巡查，确保兜底保障不漏一人。合肥市城管部门相关负责人表示，将继续密切关注天气变化，动态优化高温作业方案，在守护好环卫工人身心健康的同时，常态化抓实城市精细化保洁工作，全力守护干净整洁、宜居有序的城市环境。
1: 精细化管理进行时，
2: 老旧小区环境治理细微之处关乎民生福祉。此前本台记者报道了包河区万镇逍遥苑垃圾桶点位零散、单元门口乱摆放，导致小区环境脏乱、异味扰民的问题。针对群众反映的突出问题，小区迅速启动整改提升工作。十多天过去，整改成效如何？小区人居环境迎来了哪些新变化呢？精了也干净了。物业经理程伟介绍，现在正在整个小区逐步推进撤桶并点工作，在3期4期一共设置10个垃圾分类投放点，并通过朋友圈、业主群以及微信一对一通知，之后逐步引导居民将所有垃圾投放到垃圾点位上。万镇逍遥苑是建成年限较久的大型居民小区，共有60多栋居民楼，住户多，人流量大，垃圾分类治理难度相对较高。目前小区3期4期撤桶并点工作已全面落地，1期2期新增垃圾分类投放点的建设筹备工作正在有序推进中。此次环境整改举措获得了周围居民的认可和好评。为持续巩固整改成果，社区和物业建立了长效管理机制，全力守护小区整洁宜居的生活环境。包河区同安街道丰和社区工作人员王申介绍说，后期社区工作人员会督促物业进行常态化管理，把小区的垃圾分类工作包括撤桶定点工作开展好。
0: 本台记者郑连军报道，夏季高温炎热是食品安全问题的高发期。近日，肥西县市场监督管理局对辖区内的餐饮市场食品安全开展专项检查，执法人员重点围绕餐饮经营户资质许可、食材溯源、加工操作、环境卫生四大环节展开检查，对凉拌菜、肉制品等逐一核查进货台账与所证所票，严查过期变质原料及三无产品。在多家餐饮店后厨，执法人员发现菜品冷藏温度不达标、防营设施未启用等安全隐患。在一家外卖销量较高的经营门店，执法人员重点检查了明厨亮灶、监控在线情况以及外卖封签的使用规范，督促商家落实线上线下同质同标。肥西县市场监督管理局工作人员贾文清介绍说，本次检查对相关网络餐饮服务单位采取线上数据筛查加线下实地核查相结合的方式，严打幽灵外卖、政治不符、平台公示信息与实体经营不一致等违法违规行为。截至目前，肥西县市场监督管理局现场检查入网餐饮单位1045家次，发现问题684条，立案5件，给予警告处罚30件，全县32个摊点群均已实现亮码经营，摊点管理 APP 累计录入940个摊点。此外，针对夏季夜经济活跃的特点，还开启了日查加夜巡错峰执法模式，切实保障人民群众舌尖上的安全。肥西县市场监督管理局党组成员、食品安全管理科科长范佳琪表示，下一步将持续做好食品安全的监管工作，压实平台主体责任，对违法违规行为从严从实查处，做到线上线下同标准同尺度。
2: 本台记者董云浩报道，7月16号，合肥市暨瑶海区妇联系统2026年暑期儿童关爱服务活动启动，现场发布合肥市妇联暑期活动和瑶海区和平路街道华业社区妇女儿童综合服务项目点暑期活动，并举行了校家社协同育人联盟共建仪式。本次活动是合肥市妇联统筹部署、区级落地推进社区精准服务的联动实践，后续将通过安全教育、实地研学、亲子阅读等形式，融合红色教育、安全科普、文化熏陶与暖心关爱，让孩子们在诵读中涵养家国情怀，在实践中拓宽视野。 在陪伴中感受温情。

0: 7月16号，河池铁路跨引江济淮特大桥、斜拉桥两座主墩桩基施工全部完成，项目建设正式转入了承台施工阶段。河池铁路是国家“十四五”铁路发展规划建设项目，起自合肥市合肥西站，终至池州市九华山站，预计2029年具备开通运营的条件。
1: 近日，省发展改革委会同省水利厅印发通知，明确了农村自来水入户收费标准，并对供水延伸服务收费做了规范。通知明确，城乡供水一体化工程和农村集中供水工程，从供水水源到农村居民分户计量水表（含水表及表井的供水管道）及设施建设安装费用，由政府或者供水单位承担。农村居民自来水入户费用由用户负担，原则上每户不超过300元。
0: 日前，记者从国家统计局安徽调查总队了解到，6月份安徽居民消费价格同比上涨 0.9%， 涨幅比上月回落 0.4%，与老百姓日常生活最相关的食品价格同比下降 2.1%， 其中猪肉、鲜菜降幅扩大，鲜果由降转涨，鸡蛋价格上涨明显。
1: 近日，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省财政厅联合印发通知，延续实施扩大社会保险补贴范围政策，进一步推动政策落实落细。政策明确，重点行业领域的中小微企业吸纳重点群体就业，并在2026年按规定为其新缴纳或继续缴纳基本养老保险费、基本医疗保险费、失业保险费的，按照个人实际缴费额的25%给予社会保险补贴。
0: 本次合肥新闻到此结束，节目监制吴小健，编辑周盼静，播音潘俊、小东，感谢收听。获取更多资讯，您可以搜索下载合肥 APP。

0: 京时间13点整。第一次独自上路，我是一个新手。虽然脚下盲道的形状已经触摸了很久，但这条路并不好走。盲道是盲人的眼睛，停车请不要占用盲道。
1: 用思想触发灵感，用声音激活未来。这里是合肥，闪耀无限活力的幸福之城。现在与您同步的是 FM88.1 合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让思想新鲜发声。
2: 往古者，所以知今也。2025年10月31日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向在韩国庆州举行的亚太经合组织工商领导人峰会发表题为《发挥亚太引领作用，共促世界发展繁荣》的书面演讲，引用了西汉宗室大臣、文学家刘向所著《书院尊贤》中的这句经典。这句话强调以史为鉴的重要性，阐明借助历史经验把握现实规律的哲理。书院尊贤是刘向于汉成帝时期编撰的政治散文，收录于书院中，是汉代治国思想的重要文献。这部著作以劝谏君主、纳贤治国为宗旨，通过整理历史典故，阐述人才对国家兴衰的作用。习近平指出，80年前，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取得伟大胜利，逐步建立起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在经济、贸易、金融等领域形成多边体制，开启了人类和平与发展事业新篇章。历史昭示我们，人类命运休戚与共，霸权主义只会带来战乱和灾难，公平正义才是促进世界和平与发展的重要保障。对抗对立只会带来隔阂和动荡，合作共赢才是越走越宽的人间正道。单边主义只会带来割裂和倒退，多边主义才是应对全球性挑战的必然选择。往古者，所以知今也。学习习近平用典艺术，感受传统文化魅力。

0: 有思想，有认知，有见地，就可以找到属于自己的时区，在坚持中保持昂扬。
1: 太棒了，
2: 我觉得我应该没问题。
0: 在平淡里散发温暖，
3: 我来帮你，
4: 谢谢啊。
0: 在山重水复时寻找出路，在逆境中从不轻言放弃。
3: 你会成功的，
0: 用智慧与岁月和解，心中永远阳光灿烂。FM88.1 合肥综合广播，让思想新鲜发声。
5: 北京时间14点。

空我闪烁眼光电。

0: 看我闪烁眼光的野狼。天生我喜欢。
1: 北京时间14点整，让则通，通则畅，安全是最近的路，最美是你我的礼让。用思想触发灵感，用声音激活未来。这里是合肥，闪耀无限活力的幸福之城。现在与您同步的是 FM88.1 合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让思想新鲜发声。
2: 孤举者难起，重行者易屈。2025年11月1日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韩国庆州出席亚太经合组织第32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第二阶段会议，并发表题为《共同开创可持续的美好明天》的重要讲话，引用了清代思想家魏源《莫孤至篇八》中的这句经典：“孤举者难起”，通过举重物意象隐喻个体力量的局限性，一个人独自举起重物很困难，重行者易屈，则是说明众人协调步伐，可使行进速度突破个体极限。《莫孤》这部著作分为学篇、志篇两卷，其中志篇八聚焦社会治理命题，典籍命名莫孤，取自砚台与竹简组合意象，暗含著述立说的文化象征。习近平表示，中方愿同各方一道，坚持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发展理念，携手构建亚太共同体。孤举者难起，重行者易屈。学习习近平用典艺术，感受传统文化魅力。

观众，右边的观众，对面的观众，有没有观众？请各位观众。

0: 有思想，有认知，有见地，就可以找到属于自己的时区，在坚持中保持昂扬。
1: 太棒了，
2: 我觉得我应该没问题。
0: 在平淡里散发温暖，
3: 我来帮你，
4: 谢谢啊。
0: 在山重水复时寻找出路，在逆境中从不轻言放弃。
3: 你会成功的，
0: 用智慧与岁月和解，心中永远阳光灿烂。FM88.1 合肥综合广播，让思想新鲜发声。

0: 京时间15点整。人生每时每刻都有相机在记录，镜头就是我们身边的眼睛，您的言行就是您的照片。礼让行车，天长地宽，遵守交规，善待生命。
1: 用思想触发灵感，用声音激活未来。这里是合肥，闪耀无限活力的幸福之城。现在与您同步的是 FM88.1 合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让思想新鲜发声。
2: 行之苟有行，九九自芬芳。2025年10月13日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国家会议中心出席全球妇女峰会开幕式，并发表了题为《弘扬北京市妇会精神，加速妇女全面发展新进程》的主旨讲话，引用了东汉书法家、文学家崔苑的座右铭，意思是若能持之以恒地践行正道，久而久之自会散发出品德的馨香，是中国传统文化中关于恒心与品格的经典表述。座右铭是崔苑所作铭文，全文共20句100字，抒发了作者为人处事的基本态度和基本立场，其中每2句构成一个意思，而且这2句的意思往往又是相反、相对，甚至相矛盾的。作者正是通过这种对立矛盾，突出了主观选择的价值和意义，反映了当时较为普遍的价值观念。习近平表示，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让我们传承和弘扬北京市妇会精神，朝着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目标，加速妇女全面发展新进程，共同创造人类更加美好的未来。行之苟有恒，九九自芬芳。学习习近平用典艺术，感受传统文化魅力。

0: 有思想，有认知，有见地，就可以找到属于自己的时区，在坚持中保持昂扬。
1: 太棒了，
2: 我觉得我应该没问题。
0: 在平淡里散发温暖，
3: 我来帮你，
4: 谢谢啊。
0: 在山重水复时寻找出路，在逆境中从不轻言放弃。
3: 你会成功的，
0: 用智慧与岁月和解，心中永远阳光灿烂。FM88.1 合肥综合广播，让思想新鲜发声。

0: 16点整。蓝天上那条白线是飞机飞过的痕迹，白纸上的五线是能变成最动听的音符，而在马路上的斑马线是生命的守护。
1: 用思想触发灵感，用声音激活未来，这里是合肥闪耀无限活力的幸福之城。现在与您同步的是 FM 88.1，合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让思想新鲜发声。
2: 疾风知劲草。2025年9月8日晚，国家主席习近平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线上峰会，并发表题为《团结合作，砥砺前行》的重要讲话，引用了东观汉纪王霸传中的这句经典，原指狂风中方能辨识坚韧草木，喻指人在严峻考验下显现坚定意志。东汉初年，刘秀颍川兵败后感叹追随者离散，为王霸留下，首次

以词语赞誉忠贞之士。唐代李世民登基后，赐诗萧雨，写下疾风知劲草，板荡识成臣，以示表彰，使该典故广为传播。习近平表示，疾风知劲草，烈火见真金，只要我们担当作为，守望相助，金砖这艘大船就一定能够经受住国际风云变幻的考验，始终行稳致远。疾风知劲草，学习习近平用典艺术，感受传统文化魅力。

0: 有思想，有认知，有见地，就可以找到属于自己的时区，在坚持中保持昂扬。
1: 太棒了，
2: 我觉得我应该没问题。
0: 在平淡里散发温暖，
3: 我来帮你，
4: 谢谢啊。
0: 在山重水复时寻找出路，在逆境中从不轻言放弃。
3: 你会成功的，
0: 用智慧与岁月和解，心中永远阳光灿烂。FM88.1 合肥综合广播，让思想新鲜发声。

0: 有时候分开也是一种幸福，垃圾只是放错地方的财富，垃圾分类处理举手之劳，既能变废为宝，又可以减少污染，一个小动作成就幸福生活。
1: 用思想触发灵感，用声音激活未来，这里是合肥闪耀无限活力的幸福之城。现在与您同步的是 FM 八八点一，合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让思想新鲜发声。
2: 一起来关注天气。今天夜里阴天，有阵雨或雷雨，西北风二到三级，雷雨时阵风六到七级，最低温度24到25度。明天白天阴天，有小到中等阵雨或雷雨，偏东风二到三级，雷雨时阵风六到七级，最高温度30到32度。预计明天夜里到20号白天阴天，有中到大雨。
1: 狗日新，日日新，又日新。这句名言是2013年5月4日，习近平总书记同各界优秀青年代表座谈，谈到在实现中国梦的生动实践中放飞青春梦想时引用的。习总书记说，广大青年一定要创新创造，创新是民族进步的灵魂，是一个国家兴旺发达的不竭源泉，也是中华民族最深沉的民族禀赋。正所谓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生活从不眷顾因循守旧满足现状者，从不等待不思进取坐享其成者，而是将更多的机遇留给善于和勇于创新的人们。这句话是商朝开国君主商汤刻在澡盆上的铭文，意思是如果能每天除旧更新，就要天天除旧更新，不断的更新再更新。商汤在位期间，为了避免自己重蹈夏朝末代君主夏桀的覆辙，就把一些重要的警示语刻在日常所用之物上，以便时时给自己警戒。他认为，洗澡过后，除去了身上的污垢，我们都会有焕然一新的感觉。而精神上的洗礼革新，也要像洗澡那样，经常扫去污垢，这样才能保持洁净和新生。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三次考察安徽，亲临合肥，目光始终聚焦科技创新。2016年4月，他走进中国科技大学，中科大先进技术研究院，要求把创新作为最大政策，奋起直追。

好赶上。2020年8月，他参观安徽创新馆，指出实现跨越式发展关键靠创新。2024年10月，他来到合肥滨湖科学城，强调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科学技术要打头阵，科技创新是必由之路。科技创新是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关键命题，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正处于爬坡过坎、全面推进的关键历史时期，唯有持续提升原始创新力，加强原创性、颠覆性科技创新，打好关键核心技术攻坚战，才能不断增强我国科技竞争力和引导力，从而赢得更多战略主动，掌握更多发展主动。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学习习近平用典艺术，感受传统文化魅力。

你听听我的真心话，你每天看着我长大，但你是否了解我内心矛盾的对话？你板着脸孔不屑地对着我看，我的视线没有勇气，只好面对冷冰冰的地板。这就是你，这就是我，我们之间的互动何时开始慢慢加以冷藏，加以冷冻？我好想逃，我好想躲进一个洞，我需要真正了解我的人为我进行解救。这就是我的内心，请你仔细地碰，我试过好多次的机会想要触碰你手，课本写出你能一直是我最好的朋友，但是显然不是，我叙述我的故事。

我想要无话不谈，我的人生我的个性其实没那么烂，这就是我的内心潜意识吸的头，我好想回到过去看你微笑摸摸我头，可能先说你们已经是我最好的朋友，如果换个公式我祈祷不同故事。

0: 有思想，有认知，有见地，就可以找到属于自己的时区，在坚持中保持昂扬。
1: 太棒了，
2: 我觉得我应该没问题。
0: 在平淡里散发温暖，
3: 我来帮你，
4: 谢谢啊。
0: 在山重水复时寻找出路，在逆境中从不轻言放弃。
3: 你会成功的，
0: 用智慧与岁月和解，心中永远阳光灿烂。FM88.1 合肥综合广播，让思想新鲜发声。
5: 大家好，我是柳溪，欢迎和我一起正音。曼妙，轻歌曼舞的曼，加上草字头，我们今天来说说这个字。它有三种读音，分别是满、曼和万。下面分别说说。一，万，意思是蔓生植物的茎细长不能直立，比如瓜腕儿、扁豆爬腕儿了。藤蔓指一类根生长在土壤中，茎干质地柔韧，易于弯曲的木本或是草本攀援植物。第二，蔓含义跟蔓相同，多用于合成词，比如蔓草、蔓生植物，形容像蔓草一样向周围延伸扩展，叫蔓延。第三，蔓，也就是蔓茎，也叫无茎，草本植物，块根肉质，可以做蔬菜，适合炖煮煲汤或是制作馅料，

也常被腌制成咸菜，比如大头菜，因为淀粉含量高，也可以作为主食补充。请大家记住两点：一，藤蔓、瓜蔓、爬蔓的蔓不能读成蔓；第二，蔓仅用于蔓茎一词就可以了。

0: 有轻轻的一弹。
1: 北京时间18点整，
2: 二手烟污染会收缩血管，使身体的重要养分及必要氧气缺失，让皮肤更容易衰老。不要烟草的味道掩饰我们的美丽，关心所爱的人不只是付出，更难得的是自制。远离烟草，珍爱生命。
1: 用思想触发灵感，用声音激活未来。这里是合肥，闪耀无限活力的幸福之城。现在与您同步的是 FM88.1 合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让思想新鲜发声。

往古者，所以知今也。2025年10月31日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向在韩国庆州举行的亚太经合组织工商领导人峰会发表题为《发挥亚太引领作用，共促世界发展繁荣》的书面演讲，引用了西汉宗室大臣、文学家刘向所著《书院尊贤》中的这句经典。这句话强调以史为鉴的重要性，阐明借助历史经验把握现实规律的哲理。书院尊贤是刘向于汉成帝时期编撰的政治散文，收录于书院中，是汉代治国思想的重要文献。这部著作以劝谏君主、纳贤治国为宗旨，通过整理历史典故，阐述人才对国家兴衰的作用。习近平指出，80年前，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取得伟大胜利，逐步建立起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在经济、贸易、金融等领域形成多边体制，开启了人类和平与发展事业新篇章。历史昭示我们，人类命运休戚与共，霸权主义只会带来战乱和灾难，公平正义才是促进世界和平与发展的重要保障。对抗对立只会带来隔阂和动荡，合作共赢才是越走越宽的人间正道。单边主义只会带来割裂和倒退，多边主义才是应对全球性挑战的必然选择。往古者，所以知今也。学习习近平用典艺术，感受传统文化魅力。

0: 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7月18号，星期六，农历6月初5，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对重庆彭水县山体崩塌作出重要指示，强调科学组织搜救，加强监测预警和巡查排险，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李强作出批示。
1: 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全球首发300多款 AI 产品，上海市人形机器人中式服务平台正式启用。
2: 9月1号起，我国将分步调整部分电池产品消费税政策，促进电池产业结构性升级。
1: 第5轮高校毕业生三支一扶计划启动，每年将选派3.64万名高校毕业生到基层服务。
2: 美军称连续7晚打击伊朗，伊朗称打击中东多处美军基地。
1: 德国将首次派常规部队参与法国核演习。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本台消息，7月17号9时10分许，重庆彭水县汉家街道发生一起山体崩塌，造成多人被埋失联。灾害发生后，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高度重视，并作出重要指示，指出重庆彭水县发生山体崩塌，造成多人失联，要科学组织搜救，防止发生次生灾害，妥善做好伤员救治、善后处置等工作，要查明原因，举一反三，深入排查消除地质灾害等隐患。习近平强调，各地区各有关部门要进一步落实安全工作责任，加强监测预警和巡查排险，抓实抓细各项工作，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作出批示，指出要指导帮助重庆市全力开展救援处置、伤员救治、受灾群众安置等工作，并严防次生灾害，要进一步压实各地各有关方面责任，全面排查风险隐患，扎实做好灾害防范应对。根据习近平重要指示和李强要求，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张国清率有关部门负责同志赶赴现场，指导救援处置工作。重庆已组织力量，全力做好现场搜救、伤员救治和善后处置等工作，目前有关工作正在进行中。
1: 本台消息，根据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和李强总理要求，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张国清代表党中央、国务院17号晚率有关部门负责同志赶赴重庆彭水县，指导山体崩塌灾害现场搜救和应急处置工作。张国清抵达后，立即前往山体崩塌灾害现场，详细了解救援进展和困难。18号早晨，张国清再次来到灾害现场，研究优化救援方案，并到县人民医院临时安置点看望受伤人员和转移安置群众，转达习近平总书记的关怀牵挂。随后主持召开会议，传达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批示精神和李强总理批示视频通话要求，研究部署支持帮助重庆抢险救援工作。他指出，习近平总书记十分关心遇险群众安危，十分关注抢险救援进展，反复强调要把保障人民生命安全放在第一位，就科学组织搜救，防止发生次生灾害，妥善做好伤员救治和善后处置，举一反三，深入排查消除地质灾害等隐患，进一步落实安全工作责任，加强监测预警和巡查排险等，作出重要指示。李强总理对科学

0: 开展救援处置、受灾群众安置和生活保障，做好地质灾害监测预警和防范应对等工作，提出明确要求。重庆市和有关方面要坚决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批示精神和李强总理要求，抓实抓细各项工作。张国清强调，近期防灾减灾救灾形势严峻，极端天气多发频发，各地区各有关方面要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进一步压紧压实隐患排查、预警较应、转移避险、救援救助等各环节责任措施，充分发挥基层网格员作用，发现险情坚决果断转移，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1: 重庆彭水县山体崩塌现场救援救治工作正在紧张进行中。截至目前，现场已搜救出18人，其中8人遇难，10人被送医院救治，另有34人失联。总台记者赵聪聪、江华报道。
2: 17号上午，重庆市彭水县汉家街道沙陀社区网格员彭迪和同事在巡查中发现画廊路段山体出现零星落石，第一时间发出险情预警，当地街道迅速组织周边群众紧急撤离，在群众转移过程中，山体突发大面积崩塌。彭迪：
3: 我们都挨着喊起走，就有些就跑出来了，我也没跑得赢，也在那风头上头。
2: 此次险情处置中，彭水全县成功安全转移群众1100余名，其中提前转移崩塌核心区域群众60余人，有效规避了更大规模人员伤亡。险情发生后，武警、消防、应急、中国安能等专业救援力量第一时间抵达现场，展开人员搜救。彭水县应急管理局局长肖建康：
4: 我们按照救人为先的原则，细化救援方案，划分滑坡中心区左右两班和滑坡体下方江面三个作业区域，综合利用生命探测仪、搜救犬、破折工具等进行浅表搜救，采取机械掘进加人工排查相结合的方式，抢抓黄金救援期，两路对向掘进和江岸作业三个方向同步实施救援。
2: 当前彭水县采取分散安置、征用酒店集中安置等方式，全力做好群众安置保障工作。国家卫生健康委第一时间安排国家紧急医学救援队伍和重庆市紧急医学救援队伍集结，调派医务人员和救护车辆赶赴现场。彭水县卫生健康委主任曾宪军：
5: 对危重和重症伤员采取一人一案一团队的方案进行救治，下一步我们将继续统筹各级医疗救援力量，确保新收治的人员得到及时有效救治，尽最大努力保障每一个伤员的生命安全。
6: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0: 正在举行的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上，300多款 AI 产品全球首发，技术创新前沿快速切换，产业融合进入深水区。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7: 恭喜你获得我们的礼物，请拿好。
8: 展台前，一位身高约1.74米的人形机器人彬彬有礼地递来一只掌心大小的玩偶，这是镇馆之宝之一的远征 A3 Ultra 支援商用全尺寸人形机器人，它搭载了全新本体架构与顶尖大模型，全时自主、全能作业、全域安全，像一位24小时在岗的金牌接待员。支援创新 AI 产品经理李隐玉阳介绍：
9: 它有很强的感知和操作能力，它有全向360度的感知，不会跟任何的障碍物发生碰撞。
8: 作为 AI 发动机，本届大会的看点已经不再只是单颗芯片的峰值性能，而是整个算力系统的协同能力。曙光8000登峰是全国产100,000卡 AI 超级群，面向高精度科学计算与低精度智能计算的复合需求，覆盖科学计算、大模型训练、 AI 推理、工业仿真等多元场景。中科曙光技术工程师王德志说： 这一集群的落成为国产算力从建得成走向用得好、服务广、可复制提供了重要实践样本。
10: 它既能承担传统的科学计算，就是我们叫超级计算，也能承担现在的 AI 的人工智能计算，我们叫智算。
8: 中国信通院人工智能研究所所长魏凯认为，巨深智能机器人发展的可行路径是先工业后商业再家庭，工厂是巨深智能最好的黄埔军校，场景标准化，任务稳定，允许持续

0: 据试错最适合机器人快速迭代加速成熟，而对于 AI 整体走向，产业融合已经进入深水区，
1: 行业已经走出了单纯比拼技术赛道和榜单分数的初始阶段，重心正在转向真实场景的价值创造，人工智能正逐渐向工业制造、生命健康、城市治理、医疗教育等垂直领域的核心场景深入推进，人工智能治理从理念走向实践，全球协同成为必然。
2: 今天，上海市人形机器人中市服务平台正式启用，助力打通人形机器人研发到量产的最后一公里。总台记者张静、黄天翼报道。
3: 上海市人形机器人中市服务平台由国家地方共建人形机器人创新中心承建，坐落于上海浦东新区张江机器人谷。平台构建研发试制、精密装配、全项测试、仓储交付一体化闭环，具备年产2000台整机、2000套核心精密组件能力，将为浦东具身智能产业提供从研发到量产的关键支撑，并有效降低研发建线成本，沉淀标准工艺与实测数据，助力长三角相关产业集群化发展。国家地方共建人形机器人创新中心常务副总经理刘宇飞，
4: 我们整体的目标呢，主要是面向于现在目前针对于人形机器人的设计的优化、工艺的改造、整机的测试，还有整个供应链的一些对接。我们是希望能够服务更多的人形机器人的整机企业，包括一些初创的企业，帮他们去提升产品的质量，改造它的工艺，然后再帮它对接更多的供应链的上下游，对产品的可靠性和一致性会有更大的提升。这是一个很好的一个载体。
3: 作为全国首个人工智能创新应用先导区，近年浦东新区持续发挥制度创新突破力、开放环境吸引力、产业链条整合力三大核心优势。上海市浦东新区科技和经济委员会副主任夏玉忠介绍，未来浦东新区将进一步集聚人工智能产业资源，加速融合创新的产业范式演进，加快打造全能发展、全域引领的世界级人工智能产业高地。
5: 上海呢，也是想通过这一次中市平台的建设，使我们的中小企业呢快速的发展，为打造世界级的产业集群呢形成一个良好的一个基础，也使我们人形机器人的早日走入我们的车间、我们的家庭、我们的商超，使我们的数字世界和物理世界更加的衔接起来。
6: 财政部、海关总署、国家税务总局三部门近日联合发布公告，今年9月1号起分步调整部分电池产品消费税政策，促进电池产业的结构性升级。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报道。
7: 本次公告显示，新能源车核心锂离子蓄电池、储能用全泛液流电池、镍氢电池等2026年9月起先按 2% 低税率征收，到2027年9月税率拉满至 4% 基准税率。光伏电池调整延后至2027年4月开始征收 2%， 2028年4月提升至 4%， 避免行业短期承压。原有前沿技术持续免税，延续到2028年末。此外，新增两大动力电池赛道免税支持，钠离子电池、固态电池纳入阶段性免税清单，自今年9月起全程免征消费税，优惠同步覆盖至2028年底。我国自2015年起开征电池消费税，并对七类电池予以免税扶持，有效培育壮大国内电池产业。十四五期间，我国动力电池产量从83.4吉瓦时突破千亿吉瓦时，稳居全球首位。电池材料、动力电池出口占比均领先全球。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公共收入研究中心主任梁季表示，
8: 我们已经形成了全球产能规模最大、产业链最完整的、最具有全球竞争力的一个电池产业体系。为了更好地适应电池产业发展面临的新形势、新情况和新趋势，我们需要发挥消费税的调节引导作用，促进电池产业的结构性升级。
7: 消费税作为生产环节价内税，成本将沿产业链适度传导。中国政法大学财税法研究中心主任施正文分析，
9: 另一个方面呢，是服务绿色产业长期健康发展，促进资源高效利用与生态环境保护，加快低端过剩产能的出清，也释放了鼓励创新的导向，调整呢对于电池生产行业以及储能、新能源汽车等上下游行业产生影响。
7: 专家表示，未来两年新型电池装车速度将显著提速。此次调整并非单纯增加行业税负，而是结构性精准调控，长期

0: 推动电池、新能源汽车产业向高端创新转型，持续巩固我国新能源产业全球竞争优势。
1: 人社部等九部门日前印发通知，决定于2026至2030年实施第五轮高校毕业生三支一扶计划。招募计划持续向欠发达地区、西部东北地区和边疆民族地区等倾斜，对国家乡村振兴重点帮扶县全员保障计划单列。总台记者王泽华、车丽、朝向荣报道。
2: 三支一扶是指高校毕业生到基层从事支教、支农、支医和帮扶乡村振兴等服务。2026年至2030年，我国每年招募 3.64 万名高校毕业生到基层服务，服务期两年。沈阳市就业和人才服务中心毕业生部工作人员徐国辉介绍，沈阳市招募60名高校毕业生，重点投向乡镇农技推广、乡村振兴及就业社保等基层一线岗位，
3: 每月为三支一扶人员发放3400元生活补贴，同时对在岗服务满六个月的新招募人员一次性发放安家费3000元，服务期满考核合格，可以享受应届毕业生相关待遇，也能参加每年定向开发的公务员和事业单位岗位招录。
2: 2026年三支一扶招募工作中，河北省预计招募1430名基层服务人员，各高校主动对接人社部门、教育部门，多措并举，激发毕业生投身基层建设的热情，校内报名参与踊跃。保定学院学生处副处长赵倩说，
4: 学校精准地开展了政策解读、岗位匹配、应试指导和心理疏导，系统化呢做好了岗前培育，持续跟踪在岗服务学子的成长情况，常态化提供业务提升、职业发展指导。
2: 三支一扶计划自2006年启动，累计招募64万名高校毕业生到基层服务，其中80%以上人员继续留在基层。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表示，积极拓展重点领域急需岗位，科学设置招募条件、专业要求，招人难、留人难的艰苦边远地区可适当放宽报考条件。
0: 近期多地遭遇强降雨天气，部分江河水库出现汛情，广西黑龙江等地全力开展清淤消沙、避险转移、民生保障等工作，加快恢复群众生产生活秩序。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5: 受今年第十号台风美沙克影响，广西南宁横州市遭遇极端强降雨，六兰水库等发生漫堤溃口，多个村镇被淹。灾情发生后，各地救援力量在灾区开展赈济、搜救、消沙等应急救援和灾后恢复工作。在位于六兰水库下游的横州市孝乙镇查村的一处物资保障点，新鲜蔬菜、消沙用品整齐码放，临近饭点村民们陆续来排队领取午饭。查村村民黄宪哲：
6: 已经供电了，还有水也慢慢有了，这现在道路两边的卫生都基本搞好了，生活慢慢恢复过来了。
5: 不少爱心企业也志愿加入保障物资的转运工作，并协助进行清淤消沙工作。
7: 牡丹江2026年第一号洪水昨天抵达黑龙江牡丹江宁安市，宁安市 1.3 万应避险转移的群众在洪峰到来前转移完毕，大部分人员选择投亲靠友，城区四个集中安置点目前累计集中安置群众620人。在宁安市第一中学安置点，食物、饮用水、床褥等物资准备充分。安置点居民王书杰：
8: 我们吃的很好，这都是每一顿都是三个菜，还有粥什么的，都挺好的。
7: 宁安市各安置点持续完善人员管理、物资保障、医疗服务等措施。宁安市宁安镇纪委书记李娜：
9: 在人员管理上，我们全员实名登记在册，医护人员对重点人员建立台账、重点监测，而且搞了义诊活动。第二个，在生活保障方面，我们备了充足的物资。除此之外呢，我们还注重安全防疫方面，应急卫生和公安部门联合定期的巡查消毒，保证我们整个一个环境的安全。
1: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国家数据局今天发布，我国已建成高质量数据集12万个，现有体量相当于中国国家图书馆数字资源总量的547倍左右，为人工智能发展提供有力支撑。
0: 据水利部透露，截至目前，我国共有437处国家基本水文站实现全要素、全量程、全天候、全过程四全监测。无人化、数字化技术正全面替代传统人工监测，主要将和关键期洪水预报准确率达90%以上。
1: 一列加挂鲜果冷藏集装箱的铁路班列今天从新疆乌鲁木齐三平站驶出，前往陕西西安，这标志着国铁冷鲜。

0: 快线班列产品正式投入运营。班列采用背包式冷藏集装箱运输葡萄、哈密瓜等新鲜水果，箱内温度可在零下30至30度范围内精准设定，单箱独立制冷。
1: 由中央精神文明建设办公室等单位主办，总台影视剧纪录片中心等单位承办的《家书里的中国》主题活动今天启动。活动广泛征集家书，展示档案、书信、个人收藏以及最新创作，旨在充分运用家书这一独特文化资源，传承中华文脉，弘扬主流价值，涵育文明风尚。
0: 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目前，2026年暑期档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40亿元，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197亿元。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1: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美军中央司令部17号说，美军当天完成了连续第7晚对伊朗的打击行动。据伊朗媒体18号报道，伊朗军方称对中东地区的多个美军基地发动打击。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综合报道。
3: 美军中央司令部当地时间17号在社交媒体上发布消息说，美军于美东时间当天21时30分完成了连续第7晚对伊朗的打击行动。美军使用战斗机、无人机、军舰等打击了伊朗监视站点、军事后勤基础设施、地下武器储存设施及海上作战设施。美军中央司令部同日早些时候说，美军于美东时间当天15时对伊朗发动新一轮打击，旨在继续削弱伊朗军事能力。根据隶属于美国国防部的国防伤亡分析系统网站17号公布的最新数据，美军在对伊朗军事行动中的受伤人员7月增加了14人。当地时间18号凌晨，来自伊朗方面的消息称，伊朗南部西里克周边地区和拉雷斯坦地区、中部亚兹德和西南部胡奇斯坦省、阿瓦士市周边等多地遭美军袭击。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当地时间18号在其个人社交媒体发文称，美国试图展示其所谓实力的方式就是袭击民用基础设施和杀害平民。巴加埃表示，伊朗人民现在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坚定和团结，决心让这些野蛮的敌人为其针对伊朗发动的这场犯罪侵略付出沉重代价。科威特电力、水利和可再生能源部当地时间18号上午发布消息称，科威特境内一座海水淡化和发电设施当天受到伊朗袭击的影响发生火情，导致发电机组受损。这是科威特境内2天内第二处在袭击中受损的海水淡化和发电设施。当天稍早，伊朗军方称其对位于科威特和约旦的美军基地实施了打击。由于美国和伊朗军事冲突升级，国际原油期货价格17号震荡走高，收盘时涨幅超4%。纽约原油期货主力合约价格过去一个月来首次站上每桶80美元。
0: 德国总理默茨17号说，德国今年将首次派遣常规部队参与法国武装部队核演习。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4: 德法部长理事会和德法防务与安全理事会会议16号到17号在德国北莱茵威斯特法伦州举行。德国总理默茨和法国总统马克龙在会后共同会见记者时表示，两国将进一步加强防务合作。默茨表示，德国今年将首次派遣常规部队参与法国武装部队核演习。默茨还称，德国和法国正在核威慑领域开辟新的共同道路。
5: 应法方倡议，欧洲援乌克兰志愿联盟将于今年秋季举行军事演习，德国将参与其中，双方将共同商定具体参与方式。
4: 谈及防务工业合作，默茨表示，德法此前共同推进的未来空中作战系统框架下的战斗机项目因产业分歧而告失败，但双方将继续推进该框架下战斗云等关键技术研发，并加强综合防空系统、远程武器等领域合作。马克龙强调法德达成相关共识的重要性，同时表示法国核威慑力量将继续完全由法方出资。马克龙指出，
6: 法德两国当下正身处充满挑战、极为特殊的时代，欧洲大陆战火未息，跨大西洋伙伴关系的协同度与稳定性时常遭受质疑，部分国家经济发展模式也经受考验。过去数十年，支撑

0: 欧洲发展的底层架构也正面临冲击。
1: 自英国脱欧后，法国成为欧盟内唯一的拥核国家。美联社评论称，欧美各界对美国未来对欧安全承诺存疑。在此背景下，德法推进核合作的举措，凸显出欧洲防务自主意愿持续上升。
2: 英国工党当地时间17号召开特别大会，正式宣布安迪·伯纳姆为新任党首。按程序，他将于20号正式成为英国新任首相。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综合报道。
3: 英国执政党工党公布的党首选举提名结果显示，伯纳姆获得379名工党议员支持。由于伯纳姆是唯一达到参选门槛的候选人，无需进入工党党员投票环节，直接当选党首。伯纳姆预计将于20号接替斯塔默出任英国首相。在当地时间17号举行的英国工党特别大会上，伯纳姆发表就任后的首次讲话。伯纳姆表示自己已经准备好了，他提出未来工党政府施政计划，坚持工党内部应更为团结，将把更多权力交还给地方，推动全国经济增长。伯纳姆还称愿意和其他政党合作应对英国面临的长期挑战。现年56岁的伯纳姆曾任英国文化大臣、卫生大臣等职，2017年至今年6月担任大曼彻斯特市长。今年6月，他在马克菲尔德选区补选中获胜，重返议会下院。有分析称，伯纳姆的相关履历基本上不涉及对外政策，但摆在伯纳姆面前的外部挑战并未减少。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欧洲研究所副所长屈斌观察，伯纳姆的外交思路或有两个。
4: 一就是以稳为主，保持对外政策的延续性。另外，伯纳姆也会找一位非常有经验的外交大臣去处理对外事务，这样就让他有更多的精力去应对国内的各种改革措施。第二个思路，他也会展示外交成果，会汇集英国国内的经济和社会发展。
3: 重重挑战面前，外界担忧伯纳姆能否扛起首相重任。英国政府研究所文章指出，首相一职需要统筹兼顾宏观经济、外交安全等一系列国家政策。无论是伯纳姆还是其他任何人，都难以凭借过往的从政经验来应对复杂挑战。
5: 其他国际消息，欧盟委员会17号提出修订欧盟碳排放交易体系的方案，以减轻企业在脱碳过程中的压力，同时确保欧盟实现2040年气候目标。
2: 据日本媒体报道，日本岐阜县高山市一家酒店和东京都八王子市一所幼儿园近日分别发生集体食物中毒事件，共130多人出现食物中毒症状。
5: 据委内瑞拉官方17号通报，该国6月24号发生的两次强震已造成5069人死亡，16740人受伤。
2: 欧盟哥白尼大气监测局17号发布的公报显示，加拿大野火持续蔓延，产生的大量烟雾正导致加拿大以及美国东北部，包括纽约、新泽西州在内多地空气质量严重恶化。定于19号在新泽西州举行的2026美加墨世界杯决赛可能受到波及。
5: 美国纽约市卫生部门官员17号说，纽约近期爆发的军团病导致至少67人感染，目前已有1人死亡。感染可能与建筑物顶部安装的空调系统有关。
2: 英国政府日前宣布，英格兰计划从2027年4月起禁止向16岁以下儿童销售高咖啡因能量饮料，以减少这类饮料对儿童身心健康和学业的潜在影响。
5: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郭明、张浩森、演玲，主播婉莹、陈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京时间19点整，心静车行，心乱车停，安全是最大的节约，事故是最大的浪费。用思想触发灵感，用声音激活未来。这里是合肥，闪耀无限活力的幸福之城。现在与您同步的是 FM88.1 合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让思想新鲜发声。
1: 孤举者难起，重行者易屈。2025年11月1日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韩国庆州出席亚太经合组织第32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第二阶段会议，并发表题为《共同开创可持续的美好明天》的重要讲话，引用了清代思想家魏源《莫孤至篇八》中的这句经典：“孤举者难起”，通过举重物意象，隐喻个体力量的局限性，一个人独自举起重物很困难，重行者易屈，则是说明众人协调步伐，可使行进速度突破个体极限。《莫孤》这部著作分为学篇、志篇两卷，其中志篇八聚焦社会治理命题，典籍命名莫孤，取自砚台与竹简组合意象，暗含著述立说的文化象征。习近平表示，中方愿同各方一道，坚持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发展理念，携手构建亚太共同体。孤举者难起，重行者易屈。学习习近平用典艺术，感受传统文化魅力。

只感到在这圈中经过顺逆流，每颗冷酷眼光共

风中，心里冷风，吹失了梦，是未过去就已失踪，此刻有种种心痛，心中心中一切似空，天黑天光都似梦，迷迷惘惘聚满心中。

0: 市，一个被追逐着的生活主题公园。朋友，一种被赋予思想情感的角色定义。
1: Just for you。
0: 我们就是都市丛林中和你如影随形的伙伴。
2: 88.1 FM。
0: 打破模式化的生活路径，谱写最有味的城市韵律。FM 88.1。合肥综合广播，让思想新鲜发声。

0: 京时间20点整。
1: 幸福时光不该一个人赖在电视机前，两个人一起刷刷盘子洗洗碗吧。
0: 用思想触发灵感，用声音激活未来。这里是合肥闪耀无限活力的幸福之城，现在与您同步的是 FM88.1 合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让思想新鲜发声。
2: 行之苟有行，九九自芬芳。2025年10月13日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国家会议中心出席全球妇女峰会开幕式，并发表了题为《弘扬北京市妇会精神，加速妇女全面发展新进程》的主旨讲话，引用了东汉书法家、文学家崔苑的座右铭，意思是若能持之以恒地践行正道，久而久之自会散发出品德的馨香，是中国传统文化中关于恒心与品格的经典表述。座右铭是崔苑所作铭文，全文共20句100字，抒发了作者为人处事的基本态度和基本立场，其中每2句构成一个意思，而且这2句的意思往往又是相反、相对甚至相矛盾的。作者正是通过这种对立矛盾，突出了主观选择的价值和意义，反映了当时较为普遍的价值观念。习近平表示，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让我们传承和弘扬北京市妇会精神，朝着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目标，加速妇女全面发展新进程，共同创造人类更加美好的未来。行之苟有恒，九九自芬芳。学习习近平用典艺术，感受传统文化魅力。

0: 贵的，时间滴答一小时，水滴答3.6公斤。我们无法阻止时间的流逝，但是可以阻止水的流失。
1: 用思想触发灵感，用声音激活未来。这里是合肥，闪耀无限活力的幸福之城。现在与您同步的是 FM88.1 合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让思想新鲜发声。
2: 疾风知劲草。2025年9月8日晚，国家主席习近平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线上峰会，并发表题为《团结合作，砥砺前行》的重要讲话，引用了《东观汉记·王霸传》中的这句经典，原指狂风中方能辨识坚韧草木，喻指人在严峻考验下显现坚定意志。东汉初年，刘秀颍川兵败后，感叹追随者离散，为王霸留下，首次以词语赞誉忠贞之士。唐代李世民登基后，赐诗萧雨，写下疾风知劲草，板荡识成臣，以示表彰，使该典故广为传播。习近平表示，疾风知劲草，烈火见真金，只要我们担当作为，守望相助，金砖这艘大船就一定能够经受住国际风云变幻的考验，始终行稳致远。疾风知劲草，学习习近平用典艺术，感受传统文化魅力。

0: 市，一个被追逐着的生活主题公园。朋友，一种被赋予思想情感的角色定义。
1: Just for you。
0: 我们就是都市丛林中和你如影随形的伙伴。
2: 88.1 FM。
0: 打破模式化的生活路径。

谱写最有味的城市韵律。 FM 八八点一，合肥综合广播，让思想新鲜发声。

斗日新，日日新，又日新。学习习近平用典艺术，感受传统文化魅力。

0: 京时间23:00。
1: 假如给我3000光明，我将耀进亲人的笑脸。假如给我3000声响，我定要亲耳聆听鸟语虫鸣。假如给我3000站立，我定要登临险峻的山峰。珍惜我们健全的身体，关爱每一个缺失的生命，关注残疾群体。
0: 用思想触发灵感，用声音激活未来。这里是合肥闪耀无限活力的幸福之城，现在与您同步的是 FM88.1 合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让思想新鲜发声。往古者，所以知今也。2025年10月31日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向在韩国庆州举行的亚太经合组织工商领导人峰会发表题为《发挥亚太引领作用，共促世界发展繁荣》的书面演讲，引用了西汉宗室大臣、文学家刘向所著《书院尊贤》中的这句经典。这句话强调以史为鉴的重要性，阐明借助历史经验把握现实规律的哲理。书院尊贤是刘向于汉成帝时期编撰的政治散文，收录于书院中，是汉代治国思想的重要文献。这部著作以劝谏君主、纳贤治国为宗旨，通过整理历史典故，阐述人才对国家兴衰的作用。习近平指出，80年前，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取得伟大胜利，逐步建立起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在经济、贸易、金融等领域形成多边体制，开启了人类和平与发展事业新篇章。历史昭示我们，人类命运休戚与共，霸权主义只会带来战乱和灾难，公平正义才是促进世界和平与发展的重要保障，对抗对立只会带来隔阂和动荡，合作共赢才是越走越宽的人间正道，单边主义只会带来割裂和倒退，多边主义才是应对全球性挑战的必然选择。往古者，所以知今也。学习习近平用典艺术，感受传统文化魅力。

0: 都市，一个被追逐着的生活主题公园。朋友，一种被赋予思想情感的角色定义。
1: Just for you。
0: 我们就是都市丛林中和你如影随形的伙伴。
2: 88.1 FM。
0: 打破模式化的生活路径，谱写最有味的城市韵律。FM88.1。合肥综合广播，让思想新鲜发声。

京时间24点整，我们能给予孩子的永久遗产只有两件，一件是根基，一件是翅膀。为3亿6700万未成年人锻造一个厚德载物、博大精深的根基，为他们打造一双健康舒展、自由灵动的翅膀。共同关注未成年人的成长空间，关注他们的生存环境。

0: 京时间6点整，当你不停地让自己的孩子注意安全的时候，你的父母也时刻挂念着你的平安。你会成为一个伟大的父亲，是因为你有着一个更伟大的父亲。关爱老人，从心开始。
1: 用思想触发灵感，用声音激活未来。这里是合肥，闪耀无限活力的幸福之城。现在与您同步的是 FM88.1 合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让思想新鲜发声。

0: 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7月19号，星期日，农历6月初6，北京多云转雷阵雨，32度到22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主席在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开幕式上的主旨讲话，在与会中外嘉宾中引发热烈反响。大家表示，习近平主席的重要讲话为推动全球人工智能健康安全有序发展，更好造福全人类，凝聚强大共识，注入澎湃动能。
1: 世界人工智能大会超300款产品全球首发，中国样本彰显诚意与担当。
2: 重庆彭水县山体崩塌救援持续进行，科学搜救、监测预警、巡查排险同步推进。
1: 活力中国调研行走进河北雄安新区，听共享制造助力卫星升空，赋能城市发展。
2: 2026暑期档电影票房突破40亿元。
1: 伊朗革命卫队称打击3国美军目标，美军称2名士兵遭伊朗袭击身亡。
2: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习近平主席在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开幕式上发表主旨讲话，深刻思考人工智能带来的巨大机遇与治理挑战，系统阐释推进全球人工智能发展和治理的中国主张、中国方案。习近平主席的主旨讲话在与会中外嘉宾中引发热烈反响。大家表示，主旨讲话彰显以人类前途为怀、以人民福祉为念的广阔胸襟，凝聚着加强国际合作、促进

0: 共同发展的普遍共识，将携手努力，把握和应对人工智能发展的机遇和挑战，共创人类社会更加美好的未来。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习近平主席指出，当前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加速突破，全球人工智能技术创新进入前所未有的活跃期，既蕴含巨大机遇，也面临治理挑战。
2: 中方认为，各国应当秉持以人为本、向上向善理念，让人工智能成为促进共同繁荣、维护共同安全的一个重要动力源，携手构建公正合理的全球人工智能治理体系。
1: 中国科学院院士、清华大学人工智能学院院长姚期智表示，我们的责任就是把人工智能技术做到最好，重点开展人工智能治理国际合作。
3: 习主席讲话给我印象最深刻的就是我们的人工智能，它的定位是第一个是要被人类所能够管控的，它的目的是为人类服务的。第二点就是它必须是能够普惠的，不但是我们，而且要使得其他南方国家都应该能够享受到人工智能时代的红利。
1: 上海创智学院党委书记丁晓东：
4: 人工智能将来随着时间的推移，它一定是造福于人类、造福于全球的，而且是带有普惠价值的。那么在这种情况下，渗透到社会方方面面，全球治理是非常重要，不要搞小硬高强，不要相互封锁。
1: 习近平主席在讲话中着眼人工智能带来的巨大机遇与治理挑战，直面时代之问，提出四点意见：坚持开放共赢，驱动创新发展，强化风险意识，确保安全可控，鼓励包容并蓄，促进文明互鉴，倡导和衷共济，完善全球治理。商汤科技联合创始人、执行董事王小刚表示，习主席的讲话更加坚定了他们推动机器人真正走进生产生活的信心。
5: 习近平主席在讲话中提到，人工智能正从数字世界走向物理世界，这为具身智能的发展指明了方向，让我们更加坚定推动机器人真正走进生产生活。我们会持续坚持开放合作，推动技术和场景更好结合，加快机器人从实验室走向产业，以更加开放的姿态参与国际交流合作。
1: 联合国人工智能高级别咨询机构前联席主席卡尔梅·阿蒂加斯：
6: 习近平主席非常明确地强调，要以人为本，向上向善，让人工智能的发展促进共同繁荣。我认为这非常重要。我们需要一个既能维护人民利益，又能实现创新进步的共识基础。从中国的做法中，我们可以学到很多，尤其是融合不同治理模式，实现创新和发展的平衡。
1: 习近平主席指出，为进一步支持全球人工智能发展，推进全球人工智能能力建设，未来五年，中国将面向发展中国家提供5000个人工智能专题研修培训名额，面向东盟、阿盟、非盟、拉共体、上合组织金砖国家建设国际人工智能应用合作中心，推动气象智能预警方案妈祖在30个国家落地应用。
2: 中国愿意更加开放的姿态，更加务实的行动，更加长远的目光，同各方一道把握和应对人工智能发展的机遇和挑战，携手共创人类社会更加美好的未来。
1: 中国气象局国际合作司司长张兴莹：
7: 习近平主席在世界人工智能大会主旨讲话中指出，未来五年推动中国气象智能预警方案妈祖在30个国家落地应用，我们将全面贯彻落实习近平主席的重要讲话精神，持续深化创新实践，因地制宜，一国一策，推动妈祖方案精准落地更多全球南方国家。
1: 委内瑞拉副总统伊莎贝尔·伊图里亚：
8: 正如习近平主席所说，在人工智能领域，未来是共享的。我认为这不仅对人工智能的发展至关重要，而且对人类在地球上的生存也至关重要。我们正在与中国合作，中国人工智能的

0: 技术创新和应用在委内瑞拉的落地正帮助我们国家人民的健康和发展。从根本上说，包容的前景是开放的、团结的前景。
1: 本台播发央视快评，共同促进全球人工智能向上向善，造福人类。
2: 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今天继续召开。大会期间，超300款 AI 产品全球首发，来自10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1500多位嘉宾齐聚黄浦江畔，热议中国在参与人工智能全球治理的积极贡献与建设性角色。总台记者张绵绵、周瑶、陶玉洲报道。
3: 恭喜你获得我们的礼物。
0: 展台前，一位身高1.74米的人形机器人递来一只掌心大小的玩偶，这是镇馆之宝之一的远征 A3 Ultra 智源商用全尺寸人形机器人。智源创新 AI 产品经理李隐玉阳介绍，
4: 它有很强的感知和操作能力，它有全向360度的感知，不会跟任何的障碍物发生碰撞。
0: 作为 AI 的发动机，本届大会的看点已不再只是单颗芯片的峰值性能，而是整个算力系统的协同能力。曙光8000登峰是全国产100000卡 AI 超级群，面向高精度科学计算与低精度智能计算的复合需求，覆盖科学计算、大模型训练、 AI 推理、工业仿真等多元场景。中科曙光技术工程师王德志说，这一集群的落成为国产算力从建得成走向用得好、服务广、可复制提供了重要的实践样本。
5: 它既能承担传统的科学计算，就是我们叫超级计算，也能承担现在的 AI 的人工智能计算，我们叫智算。
0: 会场内外，外国嘉宾们谈论最多的一个词就是中国速度。比利时前首相、现任联合国开发计划署署长德克罗表示，
6: 中国致力于搭建发展中国家间人工智能领域沟通合作的桥梁，这是我们十分珍视的。比如我们用智能气象数据助力农民，帮助他们获取更多的信息，做出正确的决定，这是一个切实的通过人工智能帮助人们的方法。
0: 德克罗提到的这个案例正是中国 AI 汇集全球南方的缩影，而让更多嘉宾感到震撼的是中国 AI 落地的效率。某外资智能企业创始人亚历克斯·扎沃隆科夫说，
7: 最打动我的一点是他们能用前沿技术和人工智能覆盖药物从研发到获批的全价值链，按照传统方式在中国以外的地区，这个过程大约需要4.5年，而在中国，我们能将这个周期缩短到9到12个月。
0: 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人工智能研究所所长魏凯认为，具身智能机器人发展的可行路径是先工业、后商业、再家庭。对于 AI 的整体走向，产业融合已经进入深水区。
8: 人工智能正逐渐向工业制造、生命健康、城市治理、医疗、教育等垂直领域的核心场景深入推进。人工智能治理从理念走向实践，全球协同成为必然。
0: 治理同样是本届大会的核心议题。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人类兼容人工智能中心执行主任马克·尼茨伯格认为，
9: 中国已经为全球人工智能治理做出了重要贡献。一些监管规定首先在中国得到采用，后来又被其他地区借鉴。我们一直定期与中国监管规定的起草者会面，并将这些监管规定视为范例。
1: 本台消息，根据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和李强总理要求，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张国清代表党中央、国务院17号晚率有关部门负责同志赶赴重庆彭水县，指导山体崩塌灾害现场搜救和应急处置工作。张国清抵达后立即前往山体崩塌灾害现场，详细了解救援进展和困难。18号早晨，张国清再次来到灾害现场，研究优化救援方案，并到县人民医院临时安置点看望受伤人员和转移安置群众，转达习近平总书记的关怀牵挂。随后主持召开会议，传达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批示精神和李强总理批示视频通话要求，研究部署支持帮助重庆抢险救援工作。他指出，习近平总书记十分关心遇险群众安危，十分关注抢险救援进展，反复强调要把保障人民生命安全放在第一位， 就科学组织搜救，防止发生次生灾害，妥善做好伤员救治和善后处置，举一反三，深入排查。

0: 消除地质灾害等隐患，进一步落实安全工作责任，加强监测预警和巡查排险等，作出重要指示。李强总理对科学开展救援处置、受灾群众安置和生活保障、做好地质灾害监测预警和防范应对等工作提出明确要求。重庆市和有关方面要坚决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和李强总理要求，抓实抓细各项工作。张国清强调，近期防灾减灾救灾形势严峻，极端天气多发频发，各地区各有关方面要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进一步压紧压实隐患排查、预警效应、转移避险、救援救助等各环节责任措施，充分发挥基层网格员作用，发现险情坚决果断转移，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1: 重庆彭水县山体崩塌救援持续进行，科学搜救、监测预警、巡查排险等同步推进，救援力量采取机械掘进加人工排查相结合的方式，两路对向掘进和江岸作业三个方向同步实施救援，共安全转移周边群众1100多名，其中崩塌核心区域提前转移群众60多人。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管新、韩雪莹报道。
2: 截至昨晚11点10分，中国安能集团累计完成垮塌体土方清理8000多方。中国安能重庆救援队总工程师秦刚：
3: 我们用长臂挖机在排位，然后同时高臂钻还有我们液压钻已经运抵现场。
2: 消防部门也是现场参与救援的力量之一。昨晚，重庆市消防救援局特种灾害救援处副处长吴江告诉中国之声：
4: 我们主要是围绕到发现疑似的点位，那么进行工程机械的剥离，人员精确的这个掘进搜救，来确认是否有被困人员在里面。
2: 中国安能集团三局首席技术专家周志东表示，彭水此次山体崩塌的现场处置面临诸多难题。
5: 第一个，这次崩塌的这个巨石的体积还是很大的，我参加过很多这个救援，也见过很多巨石，但是这么大的3到5千方的巨石还是第一次。第二个我觉得呢，就是场地比较狭窄，救援施展难。第三个难，高角度的崩塌，它的突发性、不可预测性非常强，所以应急处置过程中风险比较高的。
2: 昨晚现场再次下起暴雨，这也给现场救援增加了难度。吴江告诉记者，当务之急仍然是抢抓时间，尽快搜寻失联人员。
1: 在灾难来临前的极限时间里，有这样一群预警者，他们用奔跑、呐喊，甚至不计风险与代价的折返，争取让辖区内更多居民及时远离险境。
6: 7月17号9点8分，龚少群的自建房被埋进巨大的危岩之下。幸运的是，因为听到了来自社区居民和访格员的预警，他和家人被提前转移了出来。
7: 我有一个兄弟，他就在山上去看那个山体裂痕已经有10几公分宽了，他就跑下来，就挨家挨户的去叫那些人全部出来，还有我们的网格员他也过来了。
6: 事发前夜，彭水县汉家街道沙陀社区14网格的侯开云听到房屋后方山体的小石头持续砸落在1楼商铺彩钢棚上的声音，觉察情况不对。17号早上7点多，侯开云决定上山查看。
8: 我在现场看到有裂缝，8点11分我拍下了照片，然后我看不对头就下山返回，喊所有人先走出房子。
9: 我就喊所有人先出走出房子。
6: 6点34分，侯开云给汉家街道沙陀社区居民小组长14网格兼职网格员何光学打去电话，报告了落实情况。7点48分，何光学给社区党支部书记张维玲发来信息，并附上多张石头掉落的图片。侯开云看到了岩石出现长裂缝的危险信号后，又立即给何光学打了第二通电话。何光学即刻转头下山，组织疏散群众。
10: 挨家挨户和那些住户的打招呼，通知所有的你做出一楼撤离。这边又起了一个专职网格，两个社区干部，总共我们10个人组织撤离。
6: 何光学和他的3位战友逆着人流疏散群众。 这其中包括了受轻伤住院的社区干部彭迪，还有目前仍在失联中的00后网格员龚宝东。何光学记得，从当天早上近8:30开始到山体崩塌前的这半个多小时里，他和龚宝东一起奔跑呐喊，用尽全身力气发出预警。
10: 我们挨着门面，挨着挨着树，撤离到最后一个房子，他说已经人都是站不起的。
6: 救援还在持续进行，大家都在期待着生命奇迹。
0: 本台消息，自然资源部昨天联合相关部门紧急部署全国地质灾害风险隐患巡查排查，要求各省区市自然资源部门联合相关部门紧盯基层末梢，强化以防为主，组织力量做好地质灾害巡查排查工作，做好重要隐患点和重点风险区的巡查排查，对重点区域加密巡查排查频次，加强三峡库区风险隐患排查，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1: 本台消息，自然资源部与中国气象局昨天18:00联合发布橙色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预计到今天20:00，安徽西南部、湖北西南部和东部、湖南西部、广西西北部、重庆东南部、贵州东部和南部、云南西部和南部等地部分地区发生地质灾害的气象风险较高，其中重庆东南部局地发生地质灾害的气象风险高。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昨天18:00联合发布黄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预计到今天20:00，安徽西南部、江西西北部、湖北东部、湖南东北部和西部、广西西北部、重庆东南部、贵州东部和南部、云南西部局地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较大。中央气象台今晨6:00继续发布强对流天气蓝色预警和暴雨蓝色预警，预计到明早8:00，内蒙古中南部、东北地区中西部、华北东北部、江淮东部、江南中部、华南西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将有8级以上雷暴大风或冰雹天气，广西东北部、湖南东北部、江西西北部、安徽西南部、云南西南部等地局地有大暴雨，上述部分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局地有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
0: 本台消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与国家发展改革委、中央网信办、上海市人民政府昨天在上海共同启动2026中国 AI 盛典暨全球智慧平台 AI 语料场景合作清单。全球智慧平台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和国家发展改革委共同建设，将以人工智能加行动为牵引，依托国家发展改革委场景开发与国际合作推动力，发挥总台强大的引领力、传播力、影响力，展现我国对全球人工智能发展贡献的中国智慧、中国方案。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与上海市人民政府现场联合发布 AI 语料场景合作清单，将围绕人工智能在全球应急救援信息共享、企业出海风险评估、中国制造形象塑造等真实场景中的应用需要，共同进行合作探索。本届盛典创新融合人机共舞、图灵测试、数字人演绎等多元形式，展现具身智能、大模型、 AI 基础建设、科学智能等前沿领域的探索成就。盛典实况将于近期在总台央视综合频道央视频新媒体矩阵播出。
11: 行走华夏热土，聆听时代脉动，中国之声系列报道，活力中国调研行。
1: 空天信息产业是雄安新区未来产业发展的核心赛道之一，当地正加速构建从卫星研制、地面测试到场景应用的完整产业链。这里的共享制造模式大幅降低航天企业研发成本，让更多雄安造卫星顺利奔赴太空，赋能城市发展。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月报道。
12: 一颗卫星从设计图纸到飞向太空，中间需要经历生产组装、地面测试等高成本长周期的打磨。如今一套卫星的共享制造模式给出了轻量造星的新方案。
13: 这边是一个我们生产的场地，目前这个相关设备正在安装调试阶段，还有工人
12: 在雄安新区科创中心中市基地的卫星共享制造中心，工作人员正在进行设备的调试。 这里像是一个卫星制造的中央厨房，商业航天企业只需要带着卫星的设计稿和原材料，就能交由共享制造中心来总装集成。这就意味着建造卫星不再需要自建厂房，购入设备，生产成本大大降低。雄安科学园空天信息产业运营

0: 经理杨金硕介绍，
1: 它叫卫星柔性生产线，可以兼顾通信卫星、导航卫星、遥感卫星以及 AI 卫星的这种不同规格尺寸的卫星的兼容的生产能力。我们这个厂房同时可以支持6颗卫星的组装生产工作，完成了总体生产之后，再到我们隔壁厂房完成卫星发射之前的电热力磁10余个小项的生产测试工作。
0: 当前卫星共享制造中心已经完成验收，预计今年3季度投入运行。一墙之隔外，卫星的共享测试中心也在加速落地，建成后将一站式满足卫星发射前的各项环境模拟测试需求。杨金硕表示，
1: 传统的卫星的测试能力的话集中在航天院所里面，我们建设了这个平台，服务于雄安以及京津冀乃至全国的这些商业航天企业的需求。
0: 在科创中心中试基地，近1/3的企业涉及空天领域，其中有不少已经提前锁定了共享测试平台的排期。河北雄安某航天公司副总经理白俊彪说，公司研发的空间飞行器今年年内投产后就将在此接受测试。
2: 测试厂房离着我们厂房也非常近，也节约了转运的过程，进一步降低了我们的成本了，可以让我们专心的搞制造搞研发了。
0: 空天信息和卫星互联网产业是雄安新区3大主导产业之一。目前，雄安新区汇聚空天信息领域企业69家，创新平台9个，共享制造、公共测试，让更多创新主体轻装上阵。一条协同高效的卫星互联网产业链正在这片创新沃土蓬勃铺展开来。
3: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4: 记者昨天从国家数据局了解到，我国持续加大优质数据供给，截至今年6月底已建成高质量数据集12万个，涵盖科研、工业等领域，总体量超1565拍次节，较1季度末增长超60%。现有体量相当于中国国家图书馆数字资源总量的547倍左右。
3: 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今早6点，2026年暑期档电影总票房含预售已达41.8亿元。今年暑期档有超100部中外影片陆续上映，包含历史、喜剧、动作、动画、科幻等多种类型。
4: CMG 小喇叭夏令营昨天启动，首站活动走进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营员们深入探访节目制作现场，观看运用最新高清修复技术换新的影片《闪闪的红星》。感受红色文化，并实地体验广播电视前沿技术。
5: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3: 本台消息，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哈梅内伊18号发表声明称，美方屡次违背其与伊朗总统签署的谅解备忘录，证明美国总统的签字毫无价值且无效。美国企图挑起战争，必将付出更沉重的代价。伊朗内部应维护团结，消除政治分歧，避免分裂和冲突。伊朗副外长加里·巴巴迪表示，在美国违反承诺后，伊朗已停止履行伊美谅解备忘录。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18号发布的近期打击美军基地的画面显示，在纳斯尔二第17到20波行动中，使用导弹无人机打击了位于科威特、巴林和约旦的多个美军目标。美军中央司令部当天早些时候称，在伊朗对约旦的弹道导弹与无人机打击中，美军2人死亡，1人失踪，另有4名美军人员被送医治疗后出院，其他经检查仅受轻伤的人员已归队返岗。另据伊朗方面18号消息，美国持续对霍尔木兹干省基础设施发动袭击，位于该省贾斯克市西部的本级海水淡化厂遭袭，导致约10000居民的饮用水供应完全中断。
4: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据巴勒斯坦方面18号消息，以色列军队当天空袭加沙城2处社区，共造成8人死亡。
3: 据俄罗斯外交部18号消息，俄外长拉夫罗夫与阿联酋副总理兼外长阿卜杜拉当天通话，一致强调美伊必须立即停火，恢复谈判，并保障霍尔木兹海峡的航行安全。
4: 匈牙利总统舒尤克18号表示，他已签署基本法第17次修正案，这意味着其任期即将终止，国会将在30天内选举产生新总统。

0: 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1: 今天，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进入第三天。根据日程安排，人形机器人与具身智能创新发展论坛、人工智能赋能物流网高质量发展论坛等活动将举办。体育方面，今天晚上6点，2026全国乒乓球锦标赛将进行男双、女双、混双的决赛。此外，2026多彩贵州马拉松超级联赛第四站暨六盘水马拉松今天早上鸣枪起跑。本次赛事设马拉松、半程马拉松两个项目，总规模达24000人。国际方面，第48届世界遗产大会今天在韩国釜山开幕。本届大会将审议33个新申遗项目，包括由中国申报的文化遗产类项目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截至目前，中国世界遗产总数达到60项，居世界前列。
2: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白宇、尹奇、孙勇、陶玉洲，主播郑兰、钟成。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3: 这是几

时间七点整。生活中并不缺少美，而是缺少发现美的眼睛。容人之短，学人之长，共建和谐社会。

0: 用思想触发灵感，用声音激活未来。这里是合肥，闪耀无限活力的幸福之城。现在与您同步的是 FM88.1 合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让思想新鲜发声。
1: 有不同心情，天气有不同表情，共同来关注天气状况。今天白天合肥小雨转阴天，25到29度，预计明天白天合肥小雨转阴，24到30度。
0: 主流观点，新闻时效，热点关注，舆论价值，覆盖信息全景跨度，引领新闻权威深度，合肥新闻。
2: 听众朋友大家好，今天是2026年7月19号星期天，农历6月初6，欢迎收听合肥新闻。在今天的节目中，您将听到：
1: 学习贯彻党的20届四中全会精神，多彩暑期活动为青少年成长充电赋能；
2: 中国科大潘建伟团队连获2项国际顶尖科学大奖；
1: 合肥多家企业亮相世界人工智能大会。

0: 会。
1: 合肥大建设应对高温有良方。
0: 清华合肥院安全文化科技馆首开机器人体验新业态。
1: 新技术牵手新品种，新农人畅享振兴系。本次合肥新闻节目监制吴小健，编辑谢云。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2: 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精神。
0: 记者张正阳报道，少年儿童的健康成长事关亿万家庭和谐幸福，事关国家民族发展大计。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对守护儿童成长、加强儿童健康服务、解决带娃难的现实困扰等内容作出了重要部署。为丰富未成年人假期生活，筑牢暑期安全防线，庐江县开展了形式多样的暑期实践活动，涵盖安全教育、科技体验、体育竞技等多个领域，让孩子们在沉浸式体验中拓宽视野、锤炼本领，度过一个安全、充实、收获满满的假期。在庐江县城东体育馆游泳馆内，防溺水训练营正在上课。教练结合夏季溺水事故特点，讲解不同场景的溺水风险，传授溺水自救技巧。现场还开展了心肺复苏实操教学，教练从判断意识、胸外按压、人工呼吸等各个环节逐一细致演示，分步讲解要点，手把手指导孩子们上手模拟训练。这种理论讲解加实景模拟加实操演练的方式，为孩子们送上了生动的安全必修课。书香伴成长，科创启新城。这个暑假，庐江县图书馆精心开设了智创未来玩转机器人暑期公益课堂，以趣味化、系统化的课程模式，让孩子们近距离感受科技魅力。课堂上，老师借助动画演示拆解机械传动原理，孩子们对照图纸分拣零件，在拼接组装中锻炼空间思维。这种融合知识性、趣味性和挑战性的科技之旅，让书香与创新思维交相辉映。庐江县图书馆副馆长许金玲表示，开设机器人公益课堂，就是希望在暑期为孩子们提供优质的科创教育资源，循序渐进培养孩子的科学素养，弥补少儿暑期科创教育短板，让孩子们足不出城就能接触专业的科创课程，度过充实而有意义的暑假。为了让青少年假期的科技探索之旅在更广阔的舞台上继续延展，日前2026年第四届庐江县青少年科技体育模型竞赛火热开赛，全县20所学校的876名小选手同台竞技。本次赛事共设置小学、中学两个组别10个项目，涵盖航空、航天、航海、车辆模型等多个前沿科技领域，旨在通过科普加体育的方式，激发广大青少年对科学知识的兴趣，丰富学生的课余生活，提高学生的逻辑思维、创新思维和实践能力，引导更多的孩子爱上科学、投身科技。从安全守护到科技启蒙，从动手实践到竞技比拼，庐江县正以多样化高品质的暑期活动，全方位织密未成年人暑期安全防护网，让书香与科创同行，为青少年健康快乐成长保驾护航。
1: 7月10号到11号，中国科学技术大学量子科研团队接连获得2项国际重要科学大奖，并双双实现中国首次。潘建伟成为首位获得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俄罗斯门捷列夫基础科学国际奖的中国科学家。陆朝阳、潘建伟的研究成果成为首次获得 IEEE 光子学学会量子电子学奖表彰的中国本土科研成果。7月10号，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公布第三届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俄罗斯门捷列夫基础科学国际奖获奖者，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科学技术大学教授潘建伟因在大规模安全量子通信和可扩展量子计算方面做出的奠基性贡献获奖。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指出，潘建伟带领团队研制墨子号量子科学实验卫星，实现跨越数千公里的量子蜜月分发和量子隐形传态，并展示了量子计算优越性，使全球量子网络的前景从理论走向现实。7月11号， IEEE 光子学学会公布2026年度量子电子学奖获奖名单，中国科学技术大学教授陆朝阳、潘建伟因在单光子源和光子量子计算领域的开创性工作共同获奖。在单光子源研究方面， 团队系统发展量子点单光子源技术，使其同时具备高纯度、高不可分辨性和高效率，为可扩展

0: 光量子信息处理奠定了基础。在光量子计算方面，团队研制成功76个光子的光量子计算原型机九章，首次在光量子体系实现量子计算优越性。此后九章系列持续迭代，最新的九章四号操纵光子数突破3000个，在特定高斯波色取样任务中的处理速度比当前最快的超级计算机快约10的54次方倍。一项聚焦量子通信和可扩展量子计算，一项指向单光子源和光量子计算，两项国际大奖从不同方向集中认可了中国科大量子科研团队长期推进基础研究取得的原创成果。
1: 合肥水务集团有限公司雷锋精神听路队队长张扬坚守初心，做扎根一线的城市水脉守护者，勇于创新的水务技术开拓者，为民服务的雷锋精神传承者，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被授予全国优秀共产党员称号。从北京载誉归来后，张扬带领雷锋精神听漏队的党员们一起再次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参加大会的切身感受让张扬铭刻在心。他说，印象最深的一句话就是用理想铺路，让青春闪光。这是对新时代的中国青年，也是对青年党员寄予厚望。他认为青春就应该在为基层服务的每一个时刻中践行，理想就是在日日夜夜为城市问诊把脉的每一次听路中实现。2018年，响应集团公司党委党员扎根一线的号召，张扬来到条件艰苦的听路现场，成为队里最年轻的党员队员。城市供水管网如同纵横交错的地下血脉，听路工作就是为血脉问诊把脉，既要在夜深人静时捕捉针尖落地般的微弱漏声，也要在严寒酷暑中徒步穿梭于城市街巷。为精准定位每一处漏点，他常年昼伏夜出，用脚步丈量城市每一个角落，日均步行超20000步。在张扬带领的雷锋精神听漏队的推动下，合肥水务集团近年来累计巡检管网26000多公里，精准定位漏点12000多处，节约水量约1.26亿吨，避免了经济损失近1.9亿元。合肥供水管网漏损率也降至5.8%，远远低于9%的国家要求。面对传统听漏靠经验传帮带、受环境限制等行业痛点，张扬带领团队走出了一条科技捡漏的破局之路，攻克大口径管网漏点定位硬骨头。他还率先引入全国领先的卫星探漏技术，开创太空加地面立体捡漏新模式，填补了行业技术空白。作为行业的技术领军者，他牵头建设全国首家集抢修听漏阀门受限空间作业于一体的实训基地，成为全国及安徽省城镇供水协会指定实操基地。
0: 7月17号到20号，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在上海举行。本次展览总面积首次突破10万平米，1100多家企业参展，3000多项展品集中亮相，超300款产品全球首发。科大讯飞股份有限公司、科大国创软件股份有限公司、合肥零次方机器人有限公司等合肥企业携核心技术与创新成果，向世界展示合肥的 AI 力量。作为国内领先的 AI 加量子高科技软件上市企业，科大国创在本届大会上带来高质量数据集平台、可信数据空间、超级数字员工、 AI 加量子虚拟电厂及星云量子云平台等多款核心产品。国盾量子参与本届世界人工智能大会2026未来计算与未来算力论坛，中国科学院潘建伟院士、中国科学技术大学朱晓波教授等权威学者围绕量子前沿信息、量子计算未来发展等主题发表演讲。本次论坛还举办量子计算路径圆桌对话，由中国科学技术大学陆朝阳教授主持，国盾量子总裁英勇出席，与行业领军企业负责人围绕量子计算国产化、量子加 AI 融合落地、量子计算产业生态建设、量子技术赋能绿色可持续算力等核心议题展开深度研讨。科大讯飞将通过展示一系列产品和解决方案，解答 AI 如何进入真实世界的关键命题。据了解，讯飞同窗 AI 黑板已经铺进全国33个省份的教室，帮助教师大屏操控便捷度提升37%。讯飞小一 APP 是国内首个通过职业医师资格考试的 C 端健康 AI 助手，累计完成超过1.8亿次 AI 咨询，覆盖2000多种常见疾病。 科大讯飞还将展示智能伙伴的能力演进，呈现 AI 如何做。

0: 会聊天进化为能办事。同时，作为本届世界人工智能大会翻译合作伙伴，科大讯飞还将多语种 AI 透明屏、翻译机及讯飞同传等产品带到展台，全面服务大会国际交流场景。零次方此次将通过搭建沉浸式空间，让机器人在真实场景中工作，集中展示数据采讯推一体化、具身智能、物理抓取、API 化及机器人小店等核心成果。据了解，零次方提出具身智能、物理抓取、API 化理念，把抓取、识别、分拣等物理操作能力做成可复用的接口，让机器人的能力可以被更多行业调用，从而成为商店、仓库、家庭的帮手。目前合肥已集聚人工智能上下游企业超千家，累计认定人工智能高层次人才近2000人，组织场景对话活动超过30场。
1: 新闻传递，权威关注，服务城市，立足民生。您正在收听的是合肥新闻。合肥新闻。
2: 继续回顾一周要闻。盛夏时节热浪滚滚，合肥各地项目建设热度不降，干劲不减，全市上下紧盯项目节点，抢抓工期，一批重点项目建设提速增效，为城市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能。在姚海区滨河路与王谷路交口，物联网科技产业园二期项目正在拔节生长。这个投资4亿元、总建筑面积超7万方的项目去年9月动工，眼下一栋150米的超高层研发楼已经涨到了26层，在城市天际线上格外抢眼。按照建设计划，该项目将于今年年底竣工交付，投用后园区可入驻企业约50家，预计实现年总产值20亿元，年均税收贡献不低于5000万元。同时，项目将有效带动区域产业发展，提供近1000个就业岗位。同样在盛夏施工窗口期全速推进的，还有合肥清冠机电科技有限公司汽车制动器智能化生产项目。该项目2025年5月启动建设，总建筑面积约3万平方米，目前生产厂房一层主体结构已顺利完工。该项目建成达产后，预计年工业产值超3亿元，母均税收可达30万元以上。终端客户涵盖江淮汽车、瑞丽集团、隆中控股集团等一批知名企业。据统计，目前合肥市1元以上项目已达2264个，总投资2.9万亿元，年度计划投资超3600亿元。其中50亿元以上的巨无霸项目就有83个，比去年多了11个。新开工项目594个，年度投资近1300亿元，同比增长35.8%。尤其亮眼的是，这些项目含新量十足，制造业及产业配套项目占了近40%，新能源汽车、新一代信息技术、光伏储能等新质生产力赛道全面发力，正在为合肥的高质量发展积蓄后劲、筑牢家底。
0: 民生工程一头连着城市发展，一头连着百姓日子。时值盛夏，我市全力推进各项民生工程建设，用实实在在的行动提升民生的温度。教育是最大的民生。合肥市第九中学高新校区项目坐落于高新区望江西路与运河大道交口的西北角，工地上塔吊高耸，长臂挥舞，工人们正忙着绑扎钢筋、浇筑混凝土，机器轰鸣声不绝于耳。合肥市第九中学高新校区于今年3月启动建设，是合肥市及高新区重点推进的民生教育工程，也是合肥九中一校三区办学格局的重要组成部分。它总占地面积约195亩，总建筑面积超过11万平米，主要建设教学楼、综合楼、图书综合楼、学生活动楼、多功能学术楼及全套后勤生活配套设施。学校整体以教学区为核心，联动生活区、运动区、科学布局，将打造功能完备、动线高效、智能现代的标准化高品质高中校园。学校建设在加速，供水保障也在齐头并进。作为服务合肥综合性国家科学中心建设的重要配套民生工程，合肥大科学装置片区供水泵站工程项目总投资近6000万元，主要建设内容为一座清水池和一座水泵房，泵站设计规模为每日3万立方米。眼下混凝土养护、池壁钢筋绑扎及模板安装等工作正在有序推进。从教育到饮水，从安居到交通，围绕民生短板和城市更新等项目，我市持续加大投入，稳步推进，不断提速，不仅持续完善城市功能，提升综合承载力，更让老百姓的幸福生活更有质感，更有温度。
2: 为应对入伏后的晴热高温天气，近日合肥市城乡建设局推进房建市政工程安全生产夏日攻坚专项行动，

0: 要求相关单位做好高温防范应对，保障城市安全有序运行的同时，守护好广大一线建设者的健康。市城乡建设局提醒各建设、施工、监理等单位，高度重视高温天气对安全生产的不利影响，针对性地做好防暑降温、防疲劳作业、防高空坠落、防火灾、防汛、防台风、防有限空间作业中毒等工作。通过班前教育、安全技术交底等方式，增强作业人员的安全防护意识和急救能力，将责任落实到每个环节、每个岗位。按照最新的要求，日最高气温达到40摄氏度以上，应当停止当日室外露天作业。日最高气温达到37摄氏度以上、40摄氏度以下时，施工单位全天安排劳动者室外露天作业时间累计不得超过6小时，连续作业时间不得超过国家规定的时间，在气温最高时段3小时内不得安排室外露天作业。日最高气温达到35摄氏度以上、37摄氏度以下时，用人单位应当采取换班轮休等方式，缩短劳动者连续作业时间，并且不得安排室外露天作业劳动者加班。因生产工艺要求、应急抢险需要，不能按规定停止高温作业的单位，应做好防暑降温工作，减少高温接触时间，同时做好防止高温中暑的应急准备。全市大建设各项目要合理安排工序和工作量，采取做两头歇中间的作息方式。施工升降机、物料提升机司机等特种作业人员要与作业工人作息时间同步，休息时段设备必须关门上锁，严防无证人员随意操作。作业区、宿舍区要保证良好的防暑降温条件，特别是地下室、人工挖孔桩、管道等密闭空间，要确保通风措施到位。严禁以职工宿舍闷热为由，擅自安排人员进入在建工程内住宿休息。施工现场要提供充足茶水、清凉饮料，配备急救器材和药品，严格控制加班，避免疲劳作业。严格执行夏季消防规定，加大人员密集场所、易燃易爆场所等重点部位检查力度。油漆、氧气瓶、乙炔瓶等易燃易爆物品要专人管理，严禁露天高温暴晒。电焊等明火作业要落实好防火措施，加大对电气线路及用电设备的安全管理，严防因线路老化短路引发火灾事故。如遇到极端高温、短时强降雨、雷电大风等恶劣天气，要果断采取停止施工、撤离人员等避险措施，严格执行值班制度和事故报告制度，完善应急预案，备足应急物资，一旦发生险情，确保快速有效处置。
1: 近日，合肥人工智能科普领域迎来重磅升级，全球首发机器人 9N 体验馆正式落户清华大学合肥公共安全研究院安全文化科技馆。双方依托各自核心资源优势，深度携手共建全新人工智能主题沉浸式场馆，打通前沿机器人体验 AI 技术落地、公共安全科普、科技人才培育全链条，助力合肥打造全国领先的人工智能与公共安全融合科普示范基地。区别于传统静态展陈，此次签约入驻的全球首发机器人 9N 体验馆以沉浸式、互动式、体验式为核心特色，集成新技术、新场景、新业态等九大创新维度，涵盖人形机器人、机器狗、无人车等全品类机器人，将抽象的人工智能原理、智能应用场景转化为可触摸、可体验、可互动的趣味展现。通过智能机器人实景交互、 AI 场景模拟、智能技术实操体验等多元形式，让普通市民、青少年群体直观感受人工智能的技术魅力与应用价值。清华大学合肥公共安全研究院安全文化科技馆是全国规模最大、展项最多的综合性安全主题科技馆，含特色覆盖自然灾害、消防安全、交通出行、应急避险等全场景科普内容，累计开发数特色覆盖自然灾害、消防安全、交通出行、应急避险等全场景科普内容，累计开发数百节特色科普课程。通过不断拓展科普的广度和深度，安全文化科技馆结合安全科技内核，打造 AI 加公共安全的创新体验场景，实现前沿科技与安全科普的深度融合。依托全新落地的 AI 主题场馆，双方将共同打造系列特色科普活动、青少年科创研学课程、机器人主题赛事、 AI 安全主题实训项目等，将人工智能知识普及、智能安全应用、科普思维培育深度融合。
0: 今年以来，长丰县以城市精细化管理为抓手，聚焦百姓所盼、民生所需， 以精细绣花之功

0: 旋耕、地块分割等一系列精细化整治，对老戴背水库部分水面及周边进行了系统梳理和分类种植。经过两个月的精心管养，这片曾经的闲置地已彻底变身为多彩田园。城市管理的精细化既体现在颜值提升上，更落脚在民生痛点化解中。在长丰县城市公共停车场基础设施项目双凤开发区片区施工现场，混凝土泵车伸出机械臂浇筑挡墙，挖掘机来回作业，一派紧张有序的施工景象。据了解，长丰县城市公共停车场项目覆盖水湖镇、下塘镇、双墩镇、港集镇及双凤开发区，规划设置4128个机动停车位，其中双凤经开区规划建设4处地面生态停车场，提供车位490个，包含217个充电桩车位，充分回应新能源车主需求。从昔日闲置地到今朝打卡地，从停车难到有位停，长丰县以精耕细作之功，把一件件民生实事办到群众心坎上，让城市在精细化管理中既有面子更有里子，既有颜值更有温度。
1: 在乡村振兴战略实施中，合肥涌现出了一批新农人，他们以科技创新为引领，用新技术突破产业瓶颈，用新品种打开市场空间，在田野上书写着农业增效、农民增收的生动答卷。走进安徽皖涛生态农业科技有限公司的黄鳝繁育基地，野外繁育出的鳝苗活力十足，经过仿生态技术处理，这批鳝苗长到7000左右便可推向市场，为稻虾鳝大田露天养殖提供优质苗种。基地技术负责人徐春林说，这些鳝苗在野外生长7到10天后会移至恒温大棚，在恒温大棚经过恒温驯食后，再经过光谱大棚适应野外环境，以提高鳝种苗的成活率。这家成立于2022年的企业与安徽农业大学等高校联手，历时3年多攻克了人工繁育鳝苗在野外生长的技术难关。公司通过网箱内种植水花生为黄鳝提供栖息环境，成功攻克了黄鳝性逆转导致的育苗难题。目前苗种存活率稳定在60%到70%。这项正在申报专利的黄鳝仿生态繁育技术，为稻虾鳝绿色养殖模式提供了关键支撑，可实现稻在水中长，虾在稻下游，鳝在环沟走，一田三收。基地负责人江涛表示，在稻虾田里养鳝鱼，每亩可产鳝鱼30斤左右，目前市场价格大概在35元，可以弥补小龙虾市场行情的波动。目前基地面积已发展到200多亩，年繁育鳝苗达800万尾，产品销往全国各地，年产值达3000多万元，带动大批群众在家门口就业。在庐江台创园联合村孔敬新谷家庭农场，一个个金黄圆润的金丝角瓜掩映在绿叶之间。这种素有植物鱼翅美誉的瓜果是新型职业农民孔敬新种植的新品种。农场负责人孔敬新告诉记者，今年是第一次种金丝角瓜，目前测算亩产5000斤到6000斤。金丝角瓜在我国有400多年种植历史，富含维生素 C 和钾钙等矿物质。由于消费者大多不认识此瓜，上市初期销售遇冷。面对困局，孔敬新和家人推出现场制作、免费品尝、张贴二维码等营销方式，展示金丝角瓜无刀自出丝的特性，讲解营养价值，并分享家常做法，成功将藏在深闺中的新品搬上市民餐桌。乡村振兴的关键在人，出路在科技。从攻克黄鳝繁育技术难关，到引进金丝角瓜并创新营销，庐江新农人正以科技赋能传统农业。他们不再因循守旧，而是借助科研合作、品种引进、品牌营销等现代手段，重塑农业生产与经营方式。庐江的实践表明，当越来越多的新农人带着技术与理念扎根田间，农业正变得更智慧、更高效、更有奔头。
0: 盛夏时节，合肥野生动物园为园里的毛孩子们提供了各式各样的避暑良方，帮助动物们安然度夏。下午时分，动物园的工作人员将一块块重达80-90斤的大冰块送往雪猴馆等场馆，调皮的猴子们迫不及待地跳上冰块，甚至还偷偷舔了起来，感受烈日下的清凉。大象馆里则下起了一阵局部阵雨，加装好的喷雾装置喷出细密的水雾，大象宾绿慢悠悠地甩着鼻子从空调房里走出来，在喷雾下惬意地淋了个澡，同时卷起饲养员投喂的西瓜、南瓜大快朵颐。据了解，目前园内多数场馆已实现空调全覆盖，除了齐全的硬件条件，为了让动物们补充水分，园方还特意调整了夏季食谱，增加了西瓜、蔬菜等多汁类食物的比例，相应减少了精饲料的投喂。在黑猩猩馆， 饲养。

0: 员给乐佩姐弟俩切好了新鲜的西瓜和哈密瓜当做下午茶，两个小家伙手脚并用，吃得非常开心。小熊猫们则在凉棚里撸串，这些冰镇过的水果串串很合他们的口味。与此同时，灵长区的动物们也都享受着专属的夏季定制小零食。动管中心的工作人员表示，保育员还会在兽医的指导下，在食物中针对性地添加防鼠药品，从源头上帮助动物有效预防中暑。动物园也建议广大游客，夏季可以选择早晨或傍晚来园，这时候天气凉爽，动物们也更活跃。另外，园区也已经调整了夏季运营时间，下班快乐季活动将一直延时到晚上8点半。
1: 本次合肥新闻到此结束，节目监制吴小健，编辑谢云，播音刘艳、小东，感谢收听。获取更多资讯，您可以搜索下载合肥 APP。

世界，你有多少好奇？对于未知，你有多少想象？此刻，让声音突破思维的局限，纷繁世界由我浓缩呈现，花样生活，感知气象万千。FM 八八点一，合肥综合广播，让思想新鲜发声。

0: 京时间8点整。
1: 盲道的颜色，斑马线的颜色，爱心专座的颜色，红绿灯的颜色，不要让这些颜色如同虚设，也让每一个生命充满爱的颜色。
2: 用思想触发灵感，用声音激活未来。这里是合肥，闪耀无限活力的幸福之城。现在与您同步的是 FM88.1 合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让思想新鲜发声。
1: 人人有不同心情，天气有不同表情，共同来关注天气状况。今天白天合肥小雨转阴，25到29度，预计明天小雨转阴，24到30度。
3: 孤举者难起，众行者易趋。2025年11月1日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韩国庆州出席亚太经合组织第32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第二阶段会议，并发表题为《共同开创可持续的美好明天》的重要讲话，引用了清代思想家魏源《莫孤至篇八》中的这句经典：“孤举者难起”，通过举重物意象，隐喻个体力量的局限性，一个人独自举起重物很困难，众行者易趋，则是说明众人协调步伐，可使行进速度突破个体极限。《莫孤》这部著作分为学篇、志篇两卷，其中志篇八聚焦社会治理命题，典籍命名莫孤，取自砚台与竹简组合意象，暗含著述立说的文化象征。习近平表示，中方愿同各方一道，坚持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发展理念，携手构建亚太共同体。孤举者难起，众行者易趋。学习习近平用典艺术，感受传统文化魅力。